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在奇米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

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晚上好，欢迎光临3030的现场。如果你是一不小心误打误撞撞进来的，请不要紧张，我们这里不收门票，只有音乐 guitar。 不要再灵魂地球那个地方，我们现在不在地球上，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我重复一遍，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这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尽情的想象，尽情的做梦，尽情的犯错。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曾迷茫几度惆怅，一个人跌跌撞撞，在命运这条狭窄的路上过五关斩六将，从岁月里回头望，跟过去算比旧伤，沿途的风和雪都值得被一生珍藏。时光缓缓流淌，经历是如今模样，经历所谓苦难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却忘不掉当初的告白，说的青春一切喜欢和爱。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都去一路相随了。
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5: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4: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5: 有车行天下，
4: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

0: 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你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2628 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开同样的车，人家的油耗好好的，可能说有的人啊，他的汽车油耗呢，却从之前的6到7个油慢慢的上升到7到8个，甚至9个多，甚至有时好好的汽车油耗却莫名其妙偷偷增加了呢。
1: 有车友就认为啊，随着车子行驶里程的增加，发动机各个零部件损耗，油耗增加呢是必然的现象，平常多做保养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做保养呢也见不得油耗降低。凡事追本溯源，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油耗升高的三大根源，掌握这些油耗呢轻松降低1到2升，来一起排查一下吧。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良的驾驶习惯造成油耗增加一，长时间的怠速不熄火，或者是启动频繁打火，还有频繁急加速刹车，导致油耗增加，而均匀行车是最省油的。另外呢，急加速不仅会加快磨胎轮损磨损，还容易造成发动机积碳。第二呢，就是高峰期拥堵道路行驶，拥堵啊是城市车辆油耗飙升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可见啊自动启停系统的重要性。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保养不当类的原因。首先就是胎压的问题，四个轮胎的胎压不均，或单个轮胎气压低于标准的气压，引起摩擦力和侧向转向阻力增加，导致像跑偏啊、转向困难、制动效果变差、油耗增加。第四个呢，是火花塞使用时间太长，导致点火的时候产生能量下降，车速比较慢啊，那油耗消耗呢明显就增加了。第五个呢，就是机油的标号不对，或买了劣质机油，如果机油选购不当或者说更换不当，时间长了呢，不仅会带来很多隐形的故障毛病，还会增加油耗。
0: 举个例子，如果说选购的机油粘度过高，会直接增加油耗，根据实测结果，100公里可能增加1升左右。另外呢，机油过多或者是少机油过多，会参加燃烧，导致火花塞、消声器等部位积碳，油耗增加，动力下降。润滑油过少会造成配合件之间润滑不充分，使发动机过热，动力下降，油耗增加。
1: 如果说你的车子刚做完保养，油耗还是没有降下来，那可能就是这儿的原因。另外第七个呢，就是轮胎磨损过度，不及时换，磨损过度，抓地力下降，导致轮胎打滑，损失动能，增加油耗。第八个方面呢，就是车辆四轮定位不准，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增加，加大了轮胎的摩擦，增加了油耗。
0: 汽车积碳包括进气道、气门以及缸内和节气门等，节气门积碳导致节气门这个开度增大，发动机电脑得到信号之后啊，增加喷油量，导致怠速过高，或者呢是导致汽油流量计故障，发送给这个发动机电脑错误的信号，电脑啊就会根据信号增加来这个增加这个喷油量，从而会增加油耗。
1: 第十个方面是长时间不保养，三滤长时间没有更换，如果说长时间没有更换三滤的话，它们就会变得脏腻，影响使用，并且呢给发动机控制单元传递错误的信息，造成油料燃烧不充分，发动机积碳会增多。第十一个方面呢，是水温过高或过低会使油耗增加，当水温过高的时候呢，油耗比平常温度增加30%到40%，并且呢很容易导致机件磨损和损坏。
0: 再来说一说汽车故障类原因，首先呢就是温控开关和节温器损坏，使得水温高低或者是过高过低，增加油耗。另外呢，离合器打滑，这会导致发动机转速丢失，动力损失，油耗呢也会增加。当你在急加速的时候，会发现发动机转速表增加很快，但是呢车速增加却很慢，这时候啊可以判定是离合器打滑了。
1: 第十四个方面，氧传感器老旧或者出故障。氧传感器呢是位于发动机排气管上的一个陶瓷元件，用于检测和控制氧与燃烧的比例。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呢，氧传感器容易出现硅中毒。一旦发生的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电脑就不能够得到排气管中 这个氧浓度的这个信息了，那发动机内的混合气浓度呢往往会偏高，油耗同样会增加。
0: 通常呢在8到11万公里的时候就需要更换了。还有就是发动机气缸气密性差，气缸压力不足，导致发动机的能量转化效率降低，油耗增加。特别是行驶里程和车子较长的车子，通常会出现气缸压力不足的现象。另外再来说一说发动机进气系统故障，
1: 比如说像空气的流量计啊、节气门舱、进气道漏气等等，都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怠速高，还有发动机抖、加速无力，这些直接影响汽车的油耗。第十七个方面就是蓄电池老旧或者出故障。汽车电路和油耗呢还有它的油路呢是密切相关的，当蓄电池使用时间达到2到3年，就会产生亏电的现象，从而呢会导致启动电压不足，马达带动引擎比较无力，火花塞没有办法跳出强而有力的火花，那从而呢使点火能量变低，油耗也会增加。
0: 因此啊，总的来说，如果说你的油耗莫名升高 90% 以上都是刚刚这些问题造成的，如果你稍加排查处理一下，相信啊百公里油耗降低1到2升不是问题。高油耗呢不仅会污染环境，最重要的是浪费咱们车主的钱，有的时候啊甚至也是一些汽车故障的前兆。所以呢咱们平时开车就要多注意一下，省心又省钱。
1: 稍事休息一下，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好的，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啊，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
1: 好的，那预计本周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报到五号前降水减，本周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6度。那本周应该注意，咱们注意强风这天对工作是否影响？
0: 嗯，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3: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是6月29号，六月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个月啊，前前后后上了不少新车，改款的、全新车系的，看的人是眼花缭乱。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怎么去买一些最值得购买的几款车型，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
4: 来说一下，六月二号要上市的是改款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这款车呢，一共是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在129,900到144,900，优惠后呢，价格是在106,900到121,900。外观还是那多套不多边形的前格栅配点阵式中网的设计，大灯和前格栅在一起，前包围用了双色处理。
3: 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688、1860、1747，轴距呢是2710毫米，提供5+2的座椅布局。后备箱最大能够拓展到1930升。车内呢配备了 10.25 英寸的液晶仪表，加 15.6 英寸的 2.5K 高清窄边屏。车机内置的是高通8255车规级芯片，支持高德810地图，带红绿灯读秒、连续语音指令、多场景智能交互、手机互联、在线导航、影音娱乐等功能。
4: 安全配置搭载全新猎鹰500智驾系统，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540度全景影像、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偏离预警、自适应巡航和 APA 自动泊车等功能。车外还有一个小蓝灯提示智驾状态，辨识度很高。舒适配置呢，包括索尼12喇叭音响、女王副驾、自动空调、全景天窗、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等。高配车型还配备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
3: 动力上，全系搭载 1.6T 的鲲鹏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147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底盘配了双液压悬置铝合金转向节，全新线控制动的系统 iEBS。
4: 再来说一下，6月10号要上市的是改款北京现代索纳塔。全系呢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分 1.5T、2.0T 两种动力版本。官方指导价是在139,800到173,800。外观延续了星际战舰设计风格，分体式大灯加贯穿式日行灯，菱形纹理格栅尺寸挺夸张的，辨识度很高。
3: 车尾有小鸭尾扰流板和贯穿尾灯， 2.0T 的 N-Line 版呢配双边共四出排气。尺寸方面，车长4945，轴距2875，内饰配了双 12.3 英寸的全景曲面屏，保留了部分实体按键和旋钮，用了环挡设计。那全系标配全新的智能安全系统，N-Line 车型呢还有参数化的宝石前格栅、运动翻毛皮座椅、竞速倒流尾翼、红色卡钳这些专属的配置。
4: 舒适配置方面，皮质座椅、双区自动空调、可开启全景天窗、64色氛围灯都有。高配呢还有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动力上 1.5T 最大功率125千瓦，峰值扭矩253牛米。2.0T 最大功率184千瓦，峰值扭矩353牛米。全系匹配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WLTC 油耗最低每百公里 6.25 升。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款车呢，是6月17号上市的全新比亚迪大唐 EV6。6月17号的时候呢，比亚迪王朝网首款 D 级旗舰 SUV 大唐 EV 正式上市，全市四款，总共是四款配置啊。那售价呢是239,900到309,900。外观采用比亚迪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超长贯穿式前日行灯。
4: 高配车型车顶还有一体式的激光雷达，车身尺寸呢是5263/1999/1790，轴距是3130，车内采用的是2+2+3七座布局， 仪表是 12.3 英寸全液晶，中控是 15.6 英寸可旋转屏，还有副驾娱乐屏和 17.3 英寸的二排吸顶屏，搭载3牛米座舱芯片以及 D-Link 6.0 系统，前排双零动力座椅，第二排双零压航空座椅，音响搭配的是这个蒂瓦雷27扬声器系统。
3: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激光雷达智驾系统，支持高阶辅助驾驶自动泊车、智能避让、高速领航、城市 NOA 等功能。舒适配置双零压航空座椅、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独立空调、空气净化系统等。
4: 动力提供后驱、四驱两种版本，单电机后驱版本最大功率300千瓦，零百加速 7.8 秒，四驱高性能版本零百加速 3.9 秒，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续航800公里到950公里，支持比亚迪闪充技术，5分钟补充 60% 续航，底盘配了云辇空气悬架，采用全域1000伏高压架构。
3: 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说在6月23号上市的改款沃尔沃 S606。 6月23号2026款沃尔沃 S60 上市，共四款车型，指导价呢是30.69万到38.49万，和老款一样，外观上呢是没有什么大变化，还是那一套北欧的简约风格，继续提供豪华版和运动版两种外观套件。车身尺寸呢是4778、1850、1437毫米，轴距呢是2872毫米。
4: 全系标配了电动全景天窗和感应尾门，顶配壁虎智雅运动版多了主动随动 LED 大灯，内饰还是 12.3 英寸全液晶仪表加9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四低配配上水晶换感档。配置升级主要体现在功能上，入门版 B4 智逸豪华版增加了 ACC 自适应巡航加内后视镜自动防眩目，顶配壁虎智雅运动版升级了360度全景影像。
3: 动力啊，继续是 B4 和 B5 两个版本，都带48V 的轻混。B4 呢是 2.0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45千瓦，峰值扭矩呢300牛米，配七速湿式双离合。B5 是 2.0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84千瓦，峰值扭矩360牛米，配八速自动变速箱。B4 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99升，B5 油耗每百公里6.33升。B5 零百加速6.9秒。底盘上全系前驱前双叉臂后多连杆悬架。
4: 6月23号要上市的是改款腾势 N8L， 同一天呢 N8L 闪充版也来了，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从31.98万到34.98万。外观延续家族门字前脸，封闭式格栅加分体式大灯，还增加了丹霞墨红黑双拼的一个配色。
3: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5200、1999、1820毫米，轴距呢是3075毫米，2+2+2的六座布局，全系真皮云吸座椅，那前排和第二排独立航空座椅，带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第三排呢也有加热。车内呢配备了50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13.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屏，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5屏联动。
4: 座舱搭载高通8295芯片，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蒂瓦雷20扬声器音响，车载冷暖冰箱，后排小桌板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全车多层隔音玻璃全系标配。动力呢是 2.0T 插混专用发动机加三电机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52千瓦，系统综合输出功率560千瓦，
3: 搭载了 75.26 千瓦时第二刀片电池，那 CLTC 的纯电续航43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550公里。基于800V 的高压闪充平台，比亚迪闪充桩 10% 到 70% 充电呢只需要5分钟，零百加速 3.9 秒，全系标配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架，还标配后轮转向。
4: 再来说最后一款，是在6月25号上市的全新探岳，它的 Pro 版呢是16.99万， Pro Mi 版呢是 18.19 万。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684毫米、1854毫米、1685毫米，轴距是2791毫米。全车28处储物空间，露营时还支持3.5千瓦对外放电。内饰配10.25英寸液晶仪表、15英寸中控屏、11.6英寸副驾娱乐屏。
3: 今天介绍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法国是一个年迈的固执的古老国家，也有人说法国是一个现代化的生机盎然的国家。在小麦的心中，法国远远不止这两种模样。小麦曾经到过巴黎，他太

精彩了，以至于让小麦一时之间无法说尽它的美。而这一站，小麦选择了以卢瓦尔河谷为主的路线，来继续浪漫的法国之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卢瓦尔河谷风景优美，被誉为是法兰西的后花园。历年来，众多的法国国王都曾经在这里兴建宫殿和城堡，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里很少有外来人口，所以这里的法语是最地道的，最纯粹的法兰西风情也根植于此。小麦曾经听说过一种说法，要想完整地领略法国，你只需要去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巴黎，另一个就是卢瓦尔河谷。小麦在晚上7点的时候到达了里昂的机场，这个名字呢是以小王子作者的名字命名的。小王子的作者就出生在里昂，他也是一名飞行员，而他在书中写过的那句，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这句话一度让小麦思考到了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漫长的旅途中那许多的美好都是需要用心去感受的。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步行游览里昂的风景。虽然说里昂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大约也就是相当于咱们国内的二三线城市那么大，所以在这里漫步呢就成为最好的旅行方式。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富维耶山，富维耶山是里昂的摇篮，也是里昂基督教的发源地，所以呢又被称为是祈祷山。里昂的光明节也和这座山是息息相关的。富维耶山其实是里昂的一个区，不是围起来收门票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热爱各种户外活动，他们对人热情有礼，也乐于助人。人们的衣着打扮得简洁优雅，同时呢也讲究饮食，家居布置更是用心精致。而山上的古罗马剧场、圣母大教堂、罗马高卢博物馆等地方非常的集中。小麦一路走来，沿途花团锦簇，树木茂盛，和风清畅，心情呢也跟着轻松愉快起来。信步走去古罗马剧场，这个剧场呢是法国最古老的剧场之一了。据说呢，公元前43年，古罗马人在这里建成了豪华的大剧场。公元2世纪的时候，剧场空间里面增加了11000个座位，足可以见当时剧场演出的盛大景象。古罗马大剧场是由一大一小两个半圆形的剧场组成的，至今仍然保存完好，不仅仅作为供游客参观的出土文物，不时还会举办一些大型的音乐会、演奏会、歌剧等等表演，最高峰的时期可以容纳10700名观众聚集于此，共度欢乐时光。小麦来到了旁边的罗马博物馆，这里收藏了大量的里昂城市在罗马时期的文物，是当年辉煌的高卢罗马时期的一个缩影。更令小麦叫绝的是，为了不影响古罗马露天剧场遗址的整体场景感，这个博物馆整个建在了遗址旁边山坡的地下。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的考古珍品，小麦看着这些丰富的雕像、镶嵌书、硬币以及碑文收藏，看着它们勾勒出里昂在罗马时期的繁荣景象，仿佛亲眼见证了当时的盛世。给小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博物馆建筑的入口处设在5楼，每经过一个朝代便下一层楼，一路蜿蜒下来，小麦感觉如同走过了历史的长河。而从博物馆的窗户望出去，就是两座罗马露天剧场的遗址，使小麦恍如置身于罗马时代。想必2000年前的里昂就是以这一大一小两座剧场为中心延展而开的吧。周围古老的城墙围绕着，这一座山丘上的都市以白发苍苍智者的气度凝视着世事的变迁。小麦不由得想起，气吞山河的西泽大地就是以这里作为征服高卢的基地的吧。虽然现在附近的街道已经没有当时的景况了，但是在罗马剧场斑驳的遗迹上还是可以窥见过去的荣光。
不知不觉，小麦来到了傅维耶圣母大教堂，这是里昂的象征性建筑物。它是一座天主教圣殿，也是基督教价值观战胜1870年里昂公社的社会主义者的标志。朋友说，教堂是1872年到1896年之间由私人出资建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圣母大教堂是1872年扩建以后的模样。如今呢，小麦站在教堂前，看着它融合了拜占庭和中古世纪的风格，看着它各式复杂美丽的雕刻、闪闪生辉的壁画、精致的马赛克和精美的镶嵌玻璃，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满目都是美的享受。教堂的钟楼上有一座金色的圣母塑像，传说1643年的时候，圣母玛利亚保佑了里昂市民免于鼠疫。为了感谢圣母，市民们就请了一位雕塑家在夏季完成了这座雕像，但是由于洪水的关系，揭幕礼推迟到了12月8号。此后每年的12月8号，市民们都会点上蜡烛纪念感恩圣母，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傅维耶山上，这就是里昂光明节的来历了。而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里昂在拉丁语当中就是光明的意思。大教堂耸立在城市上方，小麦站在教堂楼上俯瞰整座城市，远远望见了索恩河和罗纳河两条碧玉带蜿蜒着流向远方。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这两条河为罗纳先生和索恩女士。河上横跨着一座一座的桥梁，而两河之间的区域就是半岛区和红十字区了。小麦从圣母大教堂下山，穿过索恩河，来到了河边的集市，各种农产品琳琅满目，让小麦有些目不暇接。此时呢，正是红梅和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但是法国产的草莓味道有一些偏酸，和红梅一样适合做甜品和果酱，这就与我们平常吃的草莓有很大的区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之中，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位于半岛区的百花广场，这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广场的中心矗立着路易十四的雕像，西侧有小王子坐着的头像。据说百花广场是欧洲最大的红土广场，同时也是法国的第三大广场。但是对于看惯了国内广场的小麦来说，欧洲的广场呢，普遍小巧精致，常常一个拐角一片空地就是一个广场了。想来这种规划也是十分有趣的。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里昂美术馆，它是法国和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藏品丰富。从古埃及文物到现代艺术，主要收集了19和20世纪的绘画作品，无论是高更、毕加索还是杜菲等名家的大作，都可以在这里寻访到踪迹。小麦漫步在里昂的小巷里，随处可见技术纯熟的壁画艺术，这已经成为了里昂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吸引着小麦驻足流连。在大街小巷里，大约有250多处壁画，可惜小麦在里昂只能停留一天，最著名的几处壁画是没有时间去看了，且待下次吧。但是路边的涂鸦却仍旧可以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绘画功力。据说里昂和柏林是欧洲壁画艺术的中心，同时里昂也是世界上五个具有这种艺术技巧的城市之一。不仅如此，里昂的许多美称也是小麦来到这里之后才知晓的。里昂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城，1998年整个里昂历史中心被列为世界遗产。里昂也是电影的诞生地，是持续了三个世纪的欧洲丝绸之都，是法国第三共和国强大的工业城市，国际刑警总部也设在里昂。与此同时呢，里昂的教育事业非常的发达，里昂商学院是欧洲十强商学院和法国商学院的最高学府。里昂大学全系统有12万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之一。里昂中央学校更是国际知名的工科强校。如果不曾来到里昂，小麦或许永远不会了解这座富有而且低调的城市，永远不会感受到这里的美好和自由，更不会不忍离去。在里昂的一天轻松而丰盈，但是旅程还在继续。于是第二天，小麦就来到了小城博内。博内是一座秀美而安静的小城，从第一眼小麦就喜欢上了它。博内是位于勃艮第地区顶级葡萄庄园的心脏地带，是葡萄酒迷的圣地。而勃艮第公国在14至16世纪是介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欧洲强权。勃艮第公爵建立的华丽宫廷文艺鼎盛，曾经受到欧洲各国的瞩目，其奢华程度远超当时的法国国王。小城博内则是勃艮第公国的旧都，据说现在的城内还保留着当年的国会和主教堂。 当初制定行程的时候，国内最吸引小麦的是建于1443年由宰相大臣创建的博纳济贫医院。济贫医院整座建筑保存完好，并一直运作到1971年才结束医疗，改为退休之家。法国经典战争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当中，逃避德军的英国飞行员逃离巴黎之后，乘坐运南瓜的卡车，最后开进了一座漂亮的修道院内，而电影中的这座修道院就是博纳济贫医院了。从当地人的口中，小麦了解到了这座医院的历史。英法百年战争之后，当地人民饱尝饥荒之苦，1/4的居民完全没有生活来源。为了帮助穷人，时任的大法官和他的夫人就创建了这座医院，专门为病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修建，由修女们照顾这些人。大法官夫妇把自己的盐场租金和葡萄园的收入全都捐献出来，建造了这座医院，并且招募了一些艺术家进行装饰。由于大法官曾经在法国北部的佛朗德勒地区居住，当地的医院建筑风格也给济贫医院带来了一些灵感。济贫医院不仅是一所慈善医院，也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建筑瑰宝，因此民间也称它为是穷人的宫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卢瓦尔河谷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不见不散。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

好像我需要一种星，这个星它是你口里的跟风，或者模仿不过是通过艺术炼金。火势太大烧了自我，如果能叫你动心，看人当个笑话，我是个不会要的吕洞宾。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毒誓发过言，伤口任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花式甜。架空这副躯壳，索性接上武器电缆，那些个跟不上的跟随者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理。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拿不到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像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那年我23，跟着9个哥们儿去种地，我妈晚生了我6个月，所以没当上老六，只当了老七。后来哥几个开了公司，我为了变得更溜，把公司所有产品都只卖6毛6。我大哥顶个锅盖头，微笑着对我说。

年我十八，我跟老爸聊起理想，老爸说要什么理想，毕了业就回到家乡，要么当老师要么去银行。我说啵啵啵，我有我的理想，我要搞喜剧。

0: 小头 ，hold on， 再这么唱，哥嗓子有点够呛。
1: 没事哥，我来唱。
2: 再看我现在，脚踏土地，眼神坚毅，望向天际。有人给我们鼓励，有人劝我们放弃，还有人盼我们公司倒闭。呵呵，就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跟上我们的卡路，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各位，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8: 嘘，雨下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好的。
1: 怎么换音乐了？改风格了？
0: 不能告诉你。
1: 走别的路线了？
0: 没走别的路线，是他现在这会儿不争气。
1: 我以为我们俩开始不走这种嘻嘻哈哈的路线了，
0: 走哪种呢？就是叫做
1: 有点
0: 电台的感觉，
1: 小资的感觉，你知道吗？有点我们俩要喝下午茶的感觉，或者是夜间要微醺的时刻了。这个音乐给的，
0: 哇哦，哇，看来这生活挺丰富啊！你别说啊。好吧，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主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
1: 又回来了。
0: 哎，又回来那种熟悉的感觉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每天在群里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嗯，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其实挺可聊的。
0: 对，就是那个你看上去就有点不顺眼了的。
1: 对，就是你讨厌什么样的人。
0: 对，
1: 随便说。
0: 对，
1: 我们俩能随便说吗？
0: 我们俩当然能了。我就讨厌那些就是长得又漂亮，还能在悦动全程节目当中大放异彩，而且呢还在坐在副播啊，
1: 对，
0: 哎，穿一身那个这个白色的上衣，粉色的裙子啊，裤子，不好意思，
1: 对，正是本人，正是本人。
0: 讨厌优秀的人。
1: 上班了，上班了，别人下班的时间就是我们俩上班的时间。
0: 对，他这个讨厌呢要加上双引号。
1: 嗯，
0: 有的这些呢你比较这个看不惯呀，或者说确实心里有点厌恶的也可以说哈。
1: 对，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交友方面也是。
0: 我以为是 crush。
1: 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crush 这个词了。
0: 好久了，都已经过时了吗？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已经过时了？crush 只在前两年流行，对吧？现在还什么 crush
0: 上半年流行。
1: 是吗？
0: 上半年就大家一直在讲嘛，然后网络上一些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后来这真的走得太快了，他们啊。
1: 现在流行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0: 现在不知道流行什么。
1: 现在有什么热梗吗？
0: 没有。
1: 不知道。
0: 哦，是关中王来了。
1: 哦，就这一句。

0: 能的会有一点这个火度哈。
1: 所以你讨厌什么样的人？那我先说一个，就接着这个热梗，我最讨厌炫热梗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我就很难受。他可以先告诉我最近有什么热梗，然后待会我们一起说，我就开心了。
0: 嗯，就是我们的生活呢平平淡淡，在我的生活当中呢热梗不多，还比较少的那种啊。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我们三个人群中经常发一些视频，然后他每次分享的视频呢其实都引起不了我和另一个朋友的共鸣，因为他发的人我们俩压根都不认识，就仿佛虽然说我们三个是同龄的，但是仿佛我们俩比他大了十岁。他发的每一个明星或者是说刚出来的一些小网红啥的我都不认识。
0: 我就是这样的，也有，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但是呢他那个是年龄稍微都比我小个七八岁的这种
1: 啊。对啊，但是有同龄的就是好朋友，他就是网速比较快嘛，然后喜欢就是经常上网或者是关注这一块，就是了解了很多出来的新人。
0: 他没工作吗？
1: 有啊，他工作就是这个呀。
0: 哦，摸鱼。
1: 就他工作就是和这个团那个团在一起的那种。
0: 哦，那就有情可原了。
1: 对，
0: 就像咱一样，是吧？咱要是说咱要录什么东西，哪些拍什么，他也不知道，
1: 别人也不知道。
0: 对，是。我知道一个大神什么什么谁谁谁，你这别人听着这谁呀、啊？这是。
1: 我也是，经常他们几个说哪个朗诵大家呀什么，我说谁呀、啊？那是。
0: 他要说张永杰，你就说哦，知道知道
1: 知道，这个知道。抖音上有朋友这个苹果草莓啊，说666，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0: 感谢感谢。
1: 爱吃香菜说，讨厌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的。
0: 嗯，
1: 我现在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就我们自己家的时候，我说话声音特别大，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开心的时候，就是音量会无限的放大，但自己是不自知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被挨骂。你知道我妈说，你看你说话声音大的。
0: 就是你这声音和你的形象一点都不符合，
1: 能不能小点声音？
0: 哎，这是性格所趋，一个声音大的人，基本上声音大的人基本上性格都很好，
1: 是吗？
0: 对，基本上都很好。
1: 嗯，
0: 基本上我这样说哈，有的人就特殊，就比如说村长。
1: 啊，对对对对。
0: 哎，我说两句。
1: 对，你不可能村长说，哎，大家安静一点啊，我说两句，那压根没人听他说话。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多的朋友们就慢慢的可以发现啊，身边有特殊工作啊，他这个声音大点你就不见怪，
1: 特能理解。
0: 对，你还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我的一个位同学吗？就是他的声音和他的外貌完全是两个档。
1: 没有说过，应该是和别的女的说的。
0: 哦，对，好的。啊，这事儿这确实是哈，就是和别的女的说的啊。就是他的外貌是一个非常个子不高，然后呢就是
1: 小小的女生，
0: 小小的女生，他说话声音真的很大，我吓了一跳。我们一起组团出去嘛，就是班级里面办活动。然后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要和我交流一些事情。可能是这个副班长给他安排了一些活儿。他就找我嘛。然后呢就说，他就说班长。那声音一出来我吓一跳，我这是谁呀、啊？啊，因为我们学音乐的，他唱歌和他发声方式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0: 你听的时候就觉得就还好，因为要一起唱嘛。
1: 就感觉他底气十足，你知道。
0: 对，声音很大。
1: 嗯。
0: 不是底气十足，就声音很大那种啊。
1: 那就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有的时候人的声音和就是外貌长相不相符的时候，你就会很诧异。
0: 嗯。
1: 就有比如说一个特漂亮的女生。然后他在没开口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人太有魅力了，你就想和他做朋友。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口说话，就是公鸭嗓的那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0: 没挨没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好耳姑娘怎么不是个哑巴呢？
1: 你还是你会骂人。
0: 让爱吃香菜说讨厌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的人，对。
1: 嗯，这个我们俩之前说过，除了就是比如说你专门去那种夜市上面那种除外，对吧？那种要的就是那种氛围。
0: 对，你像我们俩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必须是大声说话的。
1: 我没有。
0: 不是，我们要是出现在公共场合一般就是工作。
1: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咱俩要是闻的声我真的是、啊。
1: 爱吃香菜来说，尤其是在这个小饭店吃饭的时候哈、把这个手机音量开好大，在那刷视频。
0: 对，
1: 的确、啊、就是有些人就是感觉刷视频的时候那个音乐呀放特大声， 尤其是在哪个时候呢，就是饭店的有的时候就是人比较多，你还就是意识不到，尤其是在车厢里面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就比较烦。
0: 我一般出门我要是在外用手机的话、我都会带上我的蓝牙耳机，
1: 有的时候耳机忘带了，我就会把声音放得最小最小最小。
0: 哦，对，是的。一般耳机不带我就不玩手机。
1: 但是有的人他就比如说坐在那个高铁的座椅上，然后把手机举得老高了，往那一躺，然后在那看视频，声音放特大。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列车员从旁边过的时候还说你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影响到别的客人了，别的乘客啊啥的、然后他就适当调小，一会儿
0: 又
1: 开
0: 始
1: 了，对，
0: 听不见。
1: 他一般情况下你遇到这样的人会制止他吗？
0: 我胆小，我一般不会制止。
1: 你是不是怕别人打你骂你？
0: 不是打我骂我，就是因为你说完他不听，你就会很尴尬。
1: 对，再和你就是 diss 你几句。
0: 对，
1: 哎，我就想这样，你捂着耳朵呀。
0: 你这个能炸了，你管我、啊？
1: 对，
0: 就这种人，就是他没有素质啊。
1: 对，你不怕，就怕有的人他这个底线没有底线。就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别人也不注意，然后说啊，你把声音放小一点，别人还会说一句啊，不好意思，忘了，没注意，对吧？这种能理解其实，但你别人提醒之后，你还是在那儿。
0: 在那依然迥然的
1: 还拽。
0: 对、这我们就引出来一句话嘛，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底线，就是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根线。你要是没有道德了，法律就会制裁你啊。
1: 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法律也在不断的完善嘛。就民法典里面也会相应出现很多的这一条那一条，就有的时候有些比如说人情，或者说家庭，然后友情之间这些事情是有些是法律管不住的，你知道吗？
0: 就不能介入，
1: 对，
0: 介入不方便，
1: 就很难。
0: 这一部分一部分的完善，大家给法律一个机会，不要触犯法律，
1: 不给也没办法呀。
0: 对对对，你不要去和他打招呼啊，你但凡和法律打招呼，就说明就有点啥事儿，知道吗？
1: 对。但是其实现在法律还是蛮健全的，就有很多。咱们不懂，就问一下豆包，就有的时候就知道好多。哇、这一条是违法的呀，这一条是不违规的，这是怎么样？
0: 前两年就是现在一直啊，就是因为我们居住环境在改变嘛。居住环境改变之后呢，你看我这嘴又懒了啊，不好意思啊，扣理科无视啊。
1: 好的，我同意。
0: 然后呢，就是高空抛物那时候最火了。
1: 就有的人我见过打架，就是自家人打架。高空抛物给抛外面去了，你说那种人是不是特别恶心？你打架你在屋里面打呗，对吧？你砸东西你别砸对着窗户往外砸呀，你砸自己家里面不就行了吗？
0: 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过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啊，有些人呢就是这种，他愿意把事儿给闹大。
1: 不是闹大，就是你可以伤害你自己，就是在屋里面你就是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假如说你就是产生这种争执斗争了，你就不要伤害到别人，对吧？你往外一抛，那底下万一站一个小孩站个人似的，然后那个伤害力极大，就有很多高空抛物把人给受伤，直接失去了生命，不是很多吗？
0: 对。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就和我聊过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朋友在加我啊，这个不好意思在直播等会儿啊。很多这个大家呢认为的一些就是这他就是约束我的事情，其实你从根本上你要从法律来出发，我们作为交通的就比如说什么酒驾这类似的啊。
1: 对，就和高空抛物一样。
0: 对，等会儿我酒驾我挨着谁了，我自己开我罚我、罚我分呗、是吗？请你记住，你酒驾上路之后你给别人造成了伤害，
1: 对，
0: 你万一你不可能给自己碰吧，是吧？你万一碰到别人，就是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这点一定要记住啊！当你不清醒的时候，不要做不清醒的事情。
1: 就不仅是伤害自己，还要伤害别人。你再不济，反正也不能伤害别人，对吧？
0: 对 对，
1: 别人是无辜的。
0: 这个说话大声占了好多呀、好多朋友都说话大声啊。
1: 我好像也跟你讲过，就是在比较安静的情况下，我比较讨厌就是说话大声的人。就没办法做朋友那种，你知道吗？
0: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那个，你就唯一的做法就是瞪他，他一看你赶快不瞪，把眼光给收回来，就是像这种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秩序当中啊，秩序就是制造出来之后让大家去遵守，
1: 是的，
0: 很好啊。
1: 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吧，就是讨厌什么样的人？
0: Winner 说本身没啥权利，还颐指气使的指使别人这指使别人那的啊。
1: 哦，就是权力不大，气儿挺大，
0: 事儿不少，
1: 对，事儿不少，
0: 然后呢拿着鸡毛当令箭，
1: 对对对，
0: 就这意思是吧。
1: 有很多人说，就是职场上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之前看过，就是说好像是越是这样的人，说明他之前过得就很不好，然后突然间有点小权力了，然后开始拿捏对方，让别人知道，哎，我就是有这么点小权力，怎么着，我就让你过得不好，才知道我有点权力，我过得很好。
0: 这就是人不豁达，
1: 是吧？那假如说，就本身你的这位领导，他本身就是就一直就是过得很好，他所以在你的工作中呢，可能会宽容性更强一点，
0: 肯定是的，
1: 对吧？就不狭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原则嘛，叫做幸福者退让原则。
1: 对。
0: 就在你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一个人，我老说这句话，突然骂你一句，然后你会很生气，给他去说，然后给他去争辩。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过得幸福的人，你会说这人为什么突然会这样？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
1: 他疯了吧？
0: 对，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来说发脾气啊？就这类似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你会先照顾到别人的想法。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你看，我看最近一个网上，尤其是对女性。说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就
1: 是
0: 说一个婆婆给一个这个
1: 儿媳妇
0: 说，
1: 嗯，
0: 她说怀了孕就要多走动，但是医生告诉她说，你现在这个状况不适合走动，一定要静卧，
1: 嗯，
0: 才能好。然后呢，她的婆婆告诉她说，我那个时候怀我儿子的时候
1: 怎么样怎么样
0: 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还下地干活呢，什么什么样的。一般情况下都会引来那个儿媳妇的这个反驳，
1: 嗯，
0: 就会说哈、啊，你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科学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儿媳妇并没有这样做，
1: 她怎么做的？
0: 这个儿媳妇马上抱住了婆婆说：“她说你以前受的苦，我不会让你接下来再受了。
1: ”对，我也看到过这，你说这句话，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吗？你就想一想。就是他是生活在一个健全非常幸福的家庭当中，
1: 嗯，
0: 当听到一些磨难之后，他不可能说是要去反驳你，必须要怎么站得高一点。
1: 对对对，我看到那个还有一版，就是说突然间这个儿媳妇哭了，
0: 嗯，
1: 说婆婆呀，你以前过得太惨了呀，
0: 对对对，好辛苦的啊，真是。
1: 我懂你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了。
0: 你看我都没婆婆，真是，哎呀。
1: 电视台号码多少？
0: 5501234，您是要反映问题吗？
1: 对，你是要干嘛？现在是已经下班的时间了。
0: 嗯，就我们俩加班。我俩可黑不可黑啊？你下班了还不放过你？
1: 对，我们下班还要捞点钱回家。
0: 关机下班50到手，你真是刚扣了50。
1: 扣完了。小杨说：“讨厌有钱人。”的确的确，有的时候不是讨厌，就是好像很有钱的人他在你身边，就是你 get 不到，就生活不一样嘛，环境不一样，钱不一样。
0: 对对对对，这个你不是讨厌有钱人，你是讨厌那些没素质的人。
1: 对，有的有钱人他就特别低调，然后不会让你有不适感。
0: 对，
1: 但有一些有钱人就比较无视别人那种，蔑视别人那种，嗯，
0: 感觉自己怎么地怎么地的啊。你像我们俩看，我们俩这么有钱，我都没讨厌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小梁？
1: 哎，你说这个，我讨厌一类人，我想到了，就比如说你在生活中或者在上学的时候，在工作中，你拿一杯咖啡，你喝个杯咖啡，
0: 嗯，
1: 然后在生活中你买个女生买个小包，买个男生买个啥，然后你身边的有一些看似是朋友的朋友，就是说，哇，这得花不少钱吧？你怎么这么有钱？然后会说，或者在旁边旁敲侧击一下，说：“哎，我只喝水，我才不喝这些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不像你这么有钱。”
0: 这种人基本上进不了我的身。
1: 就有些人他就出其不意，就是来了一句，就是哎，你最近赚了不少钱吧？你看，行头又换了一套又一套那种，对
0: 对，阴阳怪气的
1: 啊。
0: 就这，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莫名其妙那种仇视。
1: 对，
0: 就你没办法去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想法，
1: 嗯，
0: 但你也有的时候你也能 get 到他们的想法，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不幸福，和你有一些交集，但是呢，伤害你给他带来的伤害不大，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出发点，
1: 就戳你，
0: 就这样，
1: 就恶心你，
0: 就这种情况，像我这种，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从小到大从来没遇到过。
1: 哦，那是不是女生会遇到呀？
0: 我不是个女生，我大家都知道，能看出来。
1: 对对对 对，所以是不是只有女生才会遇到这个比较多这个情况？
0: 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了你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上，然后呢，本身你要作为一个就是生人勿近的那种状态。
1: 就一般情况下，我说的刚刚那件事儿，比如说包啊什么的，是我朋友遇到的啊。他说还有还当时还小嘛，给别人去解释。
0: 哦，这种是吧？
1: 对，然后我也遇到过，其实我说对呀，我一直都这么有钱，怎么了？
0: 哎，你哎，你这种做法就是我。
1: 对，咱们俩应该是一个做法。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顺着你说。
0: 对，你哎，就是哎，对，是的。因为我非常赞同他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要用什么样的口吻去跟他说。
1: 对。
0: 然后他要说你怎么那么有钱，你说我刚挣3亿。
1: 对啊。
0: 气不气？难受不难受？这3亿交税了啊啊！什么类似这种情况，他要是说我很穷，我连什么都不会，我比你更穷。
1: 对，
0: 就是你，他说穷，你比他还穷。
1: 他说难，你比他还要难。
0: 哎，对。
1: 他说他很拽，你比他还要拽。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就是别人恶心你，我小时候可能还会解释或者内耗，我现在要恶心回去，我要想方设法给恶心回去。然后有的时候回家还会查一下，问一下豆包我今天受气了，然后下一次我要怎么反击。
0: 这豆包是不是快收费了呀？被你用的太多，你现在回本了，我告诉你，这是
1: 我要是就是开付费的了，我绝对能回本那种人。
0: 那就绝对能，真是豆包都嫌你烦。
1: 但是其实一般情况下这样会用豆包的人，就是表达上就是嘴比较笨的人，脑子转不过来那种人。
0: 就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像我们这种人，就是你看吧，就脑子有的时候他不灵光，他就是不灵光。
1: 你灵光？
0: 我老灵了，我老灵光了，对
1: 啊。我不灵光，我真不灵光，我只会瞪别人，你知道吗？
0: 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所表达。
1: 对对对，然后回家来吐槽，今天我遇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哎，我当时给他就是两个人 battle 起来了， battle 又输了。没出意外我又输了。
0: 对，然后呢有妖气说，我来说句话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啊。
1: 可恨之人，哎，是这样的吗？我记得下一句不是这样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我记得不是这样的，还好像还我问一下我的包包。下一句是什么？
0: 你这个第一句话是我是见过的，我是见过，而且呢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吧？
0: 这个事情呢就拿你就听吧，当一个故事听啊。
1: 出来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
0: 啊。就是劝人向善，有的时候确实你要多层考虑。
1: 就是他说和那个哀其不幸啊怒其不争很像。
0: 我就这样讲吧。然后呢这拿我身边一件事情来讲，多年前家里从事过一次这个药材的生意，去一个老人家那儿去收药材，本身呢这个利润就非常薄，那一套呢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一套也就挣50多块钱，但是呢加上我人工什么的，基本上也就挣个30多块钱左右。这个情况出来之后呢，去收别人的药材，然后呢有一位长辈，然后就和他交流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老人就说哈，哎呀这个你看吧，你们都是大老板，像我们这种穷苦人呢、就是卖力气干活，能不能再给我们贵点呀、然后贵了之后这个利润又薄了之后呢又说啊，你看吧你们这样都收了，那我这个能不能再收了，又收了。收完之后呢走完之后到家之后我们算了算啊，其实也没有亏，但是
1: 也不挣钱了，
0: 已经不挣钱了。如果说再吃中午一顿饭，那就是完全负
1: 啊，负的，
0: 对，开始负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去收药的时候，有一个老爷爷告诉他说：“你就不要再收他的药了。”他说：“我就不多讲，你这个年龄那么大了，你也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
1: 哦，我明白这个点了。你这举的例子就好比，比如说有些网上比较火的新闻，路口卖花的奶奶。
0: 他这个就是。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你说完之后他就开始炫耀，那这个人躲啥，我两句话也得我躲挣多少钱，两句话也得我这样跑那样跑，他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当时我就说我 他就我那个长辈就苦苦一笑，我说我还是不适合做哈。
1: 就当时就还是年轻，
0: 对，年轻
1: 还是年轻，就不没有看透别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就是我同学，我大学同学，他本来你学生的生活费就不是很高嘛，然后他就一大早我们考试的时候进来说之后说，哎，我从一个奶奶那儿就买了一大束花，我们班女生一人一支。他说我看那个奶奶太可怜了。就这么早就开始出来卖花往那一坐，对吧？还是冬天。
0: 嗯，
1: 他说我就全买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和他一起忙把这个花给拆开，结果那个花只有上面那个花头，你知道吗？底下的花
0: 没花茎，
1: 没有花茎，所有的花茎全是用纸扎的，全是假的。所有的花没有一朵是好的，然后他花了200块钱买回来的。
0: 哎，咱俩说这事儿啊，俺俩说这事儿不是说让大家呢就是处处都要提防着点，
1: 就是说大家要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要考虑全面一点，
0: 对，你多想一想，
1: 对
0: 这个层面一定要多考虑一点啊。
1: 不是说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别人一哄我就发现哇他太可怜了，就是别人只要一就梨花带雨，或者说自己怎么过得怎么不好，我就相信了这样的人。但现在我就说他说的只是他的角度，
0: 对，
1: 是吧？
0: 话要听全，人要见真，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得这样，就得多多的去交流去接触，这是没有错的啊。
1: 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就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就是当时关系还不错，然后呢，她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哦，
1: 那男朋友呢是一个铁铁的渣男，就是
0: 她女朋友不知道，这是这意思？
1: 知道。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啊原谅呀，就是被哄好了呀，就是这样。而且他就是说，然后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嘛，然后就找到我求安慰，还受了伤，让我陪他去的医院。但我作为旁观者来说，我说别了，我说适可而止，就说这个人不行，还得远离，对吧？你是正常的情况下得这样的吧？然后我就特别可怜他。结果她男朋友来了之后呢，我还瞪他，你知道吗？专招，绝招，
0: 看着瞪，
1: 对对对对，瞪他。然后呢，直到后来呢，他就说我劝他之后呢，发现没两天两个人又好了，我就是那个小丑，
0: 你是那个罪人。
1: 就后来我就说，对，我就说怎么回事呢？我就发现他就告诉我，他就离不开他，他就是喜欢他。所以说，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劝不动，你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你说怎么办呢？对吧？
0: 这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考虑考虑哈，有些东西，有些就是友情的判定啊，咱不说那么白了，友情的判定。
1: 我就不当，不是在当小丑呢。
0: 友情的判定，这个我天，我说话好严谨。
1: 竹筒粽子说啊，年轻人会说啊，他竹筒粽子比较白，白粽啊，说你好白啊。但结婚后呢，年龄大的时候，好多人见到他就会说，这人一看就不会干活。
0: 那你就给他这样讲，那是我都是享福的命。
1: 对啊，我来这个市场就是来享福的。
0: 我
1: 嫁的这个家就是来享福的。
0: 哎、对，就这么说，更招恨。
1: 这么多年，我一丝活都没干过，还给我配了两个佣人。
0: 对，你们家孩子呢？是出去干活吗？天天，
1: 对对对，
0: 风吹日晒的，真的是披星戴月，回家都吃不了一口热乎饭，是吧？
1: 对，就是说你们回家还要干活吗？
0: 对，
1: 你们饭也要亲自吃吗？
0: 衣服还自己洗吗？哦，衣服还袜子得穿两次是吧？我还都买新的。对啊，就是这，你一定不要这个。
1: 给他怼过去。
0: 对，昨天停车怎么了？
1: 拿条子准备缴费，然后扫上去之后呢，发现这个。车牌不
0: 对，
1: 后来发现呢是别人的车费单放在他的雨刷上，
0: 这好，这没事儿，这别人就不会再给你付费了，是吧？
1: 就是别人把他那个车费单放在他车上，他以为是他的车费单。
0: 你扫的也扫不上，没办法。
1: 但这人好缺德啊，
0: 专车专码，
1: 他以为这样他这个人就会帮他付钱了。
0: 没有傻的哈，因为现在的这个系统呢都会让你再次输入车牌号或者确认车牌号啊。你要是手一抖，你相当于给他买个棒棒糖了。好吧，哎，你们太会了，我们不会，我们多善良的人呢。
1: 这其实这句话呢，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有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处之苦。
0: 之苦啊，
1: 就是说你评判一个人可怜不可怜，就是要全面一点。就是你在奉献爱心的时候，不能爱心泛滥，对吧？你要就是评判一下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帮助他。 假如说他不适合，就比如刚刚我讲的那个，
0: 嗯，
1: 他就是没办法，你就没办法帮助他，自己不愿意清醒，
0: 对，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对，还这个特好玩，我听过一个这个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板给我讲过一个道理，
1: 嗯，
0: 他说呢就是这个老祖宗呢都会照顾每一个现在生活在当下的人，
1: 嗯，
0: 有的时候他负责，你看你万一你有一个老祖宗他负责财富这一块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他会找一个会用钱的人，就刚才就说到有钱人的问题嘛，维纳尔说这个，就是你看他本来他需要干这个活，他需要干着把财分下去，
1: 嗯，
0: 但是呢你呢不吝啬自己的员工，
1: 嗯，
0: 然后呢不吝啬自己的亲朋，有些事情上你都做，而且做的都对，
1: 这做的就很好了，是吧？
0: 对，上来那老天爷就觉得哟这人行，那这不就是我的高级员工吗？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好，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讨厌什么样的人。
0: 哎，这个我先问个题外话，你这个你这款这个水是什么味道的？
1: 葡萄。
0: 哦，我说呢，
1: 有股葡萄味儿。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它这个你这个味道和我那个用的那个鱼饵的味道很像、
1: 啊。葡萄和咖啡。
0: 对，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咖啡的这个味道加上葡萄的一个味道。我那用的可能不是这个，就是和这个味道非常非常像，香型这个。
1: 啊，那是香的吗？
0: 对，然后这个是专攻钓草鱼的。
1: 哦。
0: 这味道哇，真明显啊。
1: 你下次你可以边喝这个，有鱼都往你这边来。
0: 对，怪不得叫
1: 你先买上一杯往里面倒。
0: 啊，真是那统一做法，这是。
1: 嗯。
0: 行。
1: 看到哪儿了？
0: 看群里，群里。
1: 对对对，还要卡人品，刚我们说这个了是吧？
0: 嗯。
1: 然后爱吃香菜说，喜欢我的人，我要想办法让他更加的喜欢我；没有喜欢我的人，想办法让他喜欢上我。
0: 嗯。
1: 然后最最讨厌讨厌我的人。
0: 就喂。
1: 就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吗？
0: 人民币有的人，嗯，对对对，
1: 对对，你又不是人民币对吧？
0: 对对，
1: 我又不是人民币，没办法让别人都喜欢我。
0: 哎，那50的长得再好看，没有100的招人喜欢啊。
1: 对，
0: 你这个问题让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徐志胜以前说的那句话嘛，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
1: 啊，
0: 就很久很久以前的自己害怕别人突如其来的好，
1: 啊、
0: 哦，就是突如其来的好。这个人呢，和你其实有的时候并不相识。
1: 你会害怕吗？我也会害怕。
0: 我以前会害怕，现在不会了。
1: 哦哦哦。
0: 现在如果说他是通过工作的方式认识我的话，我觉得正常。
1: 啊、
0: 哦。他如果说是冒不丁的突然来的话，那就不行。
1: 你就害怕有妖。
0: 对，这个人必有妖嘛，那是肯定这种情况、
1: 嗯嗯。
0: 他如果说是认识你，想认识你，那是无可厚非。
1: 嗯。
0: 就是

0: 当一个人在一个这个生活圈当中，有些人就是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活圈当中，对你非常好的话，请记住，同志们，你值得被这样对待。
1: 哦，是，这个你值得是吧？
0: 对，你值得被这样对待，因为这些人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为你付出一些东西，比如说帮你买个饮料，帮你做一件事情，和你沟通这个沟通那个，你要欣然去接受。
1: 对，
0: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以为你的能量吸引到了他，很正常，这是这样的啊。
1: 其实总结就是那个配得感，
0: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有配得感，就
0: 对。
1: 不要说别人做了一些对你好的事情啊，或者说哪怕是给你买了一个小礼物。
0: 对，你一定要还回去的那种啊。
1: 但我发现了，假如说别人给你一个礼物，然后你要立刻还回去之后，说明你们俩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0: 啊。
1: 然后你才会有这种不配得感。你说，哎，我平时对他也不怎么样呀，
0: 对，我这咋能那见外？
1: 对吧？假如说你玩特别好的朋友，他给你一个礼物，你觉得哇，他心里有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哈，这些人如果说在你生活当中出现了，但他有一天毫无征兆的离开了，
1: 也要学会接受。
0: 对，一定要学会接受。
1: 现在已经很欣然了，年纪到了，
0: 年纪真的到了。
1: 通透了。
0: 我以前对很多事情呢是执迷不悟。
1: 对啊，我之前也是，我就跟你说过，我以前就玩特别好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就是地狱啊，还有一些经历的事情啊，就是不再联系了。其实说你对这个人也没有说感情没有了，只是说就有的时候不适合在一起玩了，你就觉得。
0: 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惊喜在后面等着你。
1: 怎么了？突然有一天。
0: 对，突然有一天你们真的在哪儿碰到，或者说真的在哪儿有相遇了，而且有交集了，你会发现
1: 他
0: 那些
1: 还是原来的他，
0: 他对默契还会有。
1: 会这样，对，有这个自信，这种感觉。
0: 我觉得，你看我那个时候，我就说过一样的，因为这个咱对音轨这个东西啊特别着迷。其实我对这个音轨特别着迷，尤其对音乐特别着迷。我就发现，就是每个人就像一个谱子，或者说，它就像一条音轨。就是今天我在这个谱子上，我细分一下，我往前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让它冲到一个高音的位置。哎，那个低音的那个呢？哎，他没来。啊！突然有一天，我说低音过来玩会儿吧，我就往低音上，低音那个轨道我走完之后呢，那个高音它自然而然就会下来一点儿。
1: 是的。
0: 对，它就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在你生命当中存在，你要是和他交集特别多，他就一直和你平行。和你那个你回顾一看那些比较少的朋友呢，你就去多多的和他再见习一下联系。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有高了，但是那个高呢，就会慢慢往下来。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谱子，他有可能这一辈子都谱不完，
1: 对，
0: 保有遗憾
1: 其
0: 也
1: 实
0: 是。
1: 就是怎么说呢，顺己心境，顺其自然，对吧？
0: 啊，哇，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哎
1: 年龄
0: 呀！
1: 大了就是不一样。来，我们看一下网友怎么说。
0: 好，我来看这位朋友说，
1: 到哪儿了？
0: 8月说直接谈电话，零针起手的那种。
1: 你应该还好吧？我会这招。就比如说，我和这个人一大早，就是我们俩之前昨天晚上也没说好怎么地，然后突然间8点钟给我弹了一个电话，
0: 你是背还是你是发起着还
1: 给
0: 是？
1: 我弹过来一个电话。
0: 哦，
1: 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这样的，我会先发个微信，
0: 哦，
1: 先发个文字版的，不会直接弹电话。
0: 家人除外，家人除外，家人也要再发个微信先说一下
1: 不会呀，家人很正常。
0: 对，家人就弹微信就
1: 就是除了家人之外嘛，
0: 很正常。
1: 就直接早上大早上弹个电话，我就会很紧张。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就是别人弹着会让我很不适。就是如果说先翻个文字版的，我会舒服一些。
0: 你这事儿，你要是找我借钱你，然后我
1: 我也
0: 借
1: 没
0: 你，
1: 钱借你。
0: 不是不是，你找我借钱是吧？然后我没有钱，
1: 对，
0: 我也没办法借给你，弄得很难看。但你要找我吃饭呢，可是我要不借了你，我就亏一顿饭。然后这个打电话啊，其实朋友一定要记住，人越老他越会用文字。
1: 不是吧？越老越喜欢打电话。
0: No no no，
1: 你看
0: 就
1: 你身
0: 是，
1: 边的年轻的朋友，他不会直接给你谈电话。
0: 你说的咱说的是两回事儿。
1: 你说的是工作。
0: 对，我说的是在职场上，你
1: 职
0: 说的是在
1: 场。
0: 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你给那朋友发信息，晚上来弄点吧。3小时没回信息，脑里打的一电话，你弄个啥来？你弄啥来？就是这种。但是工作上的话，你就会，你要是发个语音过去，你有可能控制不好你说话的语气和语奏。 就会出现一些别的歧义。然后你发个文字等，我等两天我也能等，两天他忙呢。因为比如说他出国了，是不是？他这手机现在不用，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就是会接触到这样的朋友圈，
1: 我会这样，比如说回家之后手机就往那一扔，
0: 你这是往那一扔，
1: 嗯，
0: 对吗？
1: 就不看了。
0: 我们寝室有个老五，
1: 嗯，
0: 他呢常年在国外做这个
1: 做生意，
0: 嗯，对，就这个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呢，那一颗永流传的那个生意啊，然后呢，就是每次他出去之后，他就会换个手机，
1: 哦，
0: 因为那在他那边方便嘛。
1: 那你不打微信吗？微信电话？
0: 不会啊，我会给他发信息，有什么事，
1: 哦，
0: 发完之后，只要他不回，我就知道他这又出门了，
1: 嗯，
0: 然后他回来之后开机第一时间就会恢复所有的信息嘛，
1: 嗯，
0: 然后就会说啊，哥哥这段时间我又出去了啊，干嘛干嘛的，其实他不会太长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甚至半个月，
1: 嗯，
0: 他要是半个月的话，他会提前在他的这个什么社交媒体上
1: 发一个，
0: 嗯，爷们儿要出去挣钱了，
1: 嗯，发一个这个自己的通告，
0: 啊，对，别阻止我挣钱啊，谁自己我砍谁，那种，就我的朋友的性格特别好，都特别好的那种，
1: 嗯，
0: 啊，
1: 就是咱们说这个朋友直接谈电话，我能接受，
0: 嗯，
1: 真能接受，
0: 但是有一些就是
1: 长期不联系的不能接受啊，
0: 嗯。
1: 我是那种假如说我听到一个八卦，
0: 嗯，
1: 要分享我的好朋友，直接谈电话，先发个微信，再忙忙有没有空分享个八卦，然后突然间这个电话直接弹过来了那种。
0: 好好，哇，这真神奇啊。
1: 能看下一个啊，
0: 说讨厌打小报告的。
1: 我也讨厌，那不是流行一个袜子吗？踩小人那个袜子。就是这我觉得在工作中一定会有打小报告的人，就是哪怕你不知道也一定会有。
0: 其实我以前呢就觉得这种人呢，我嗤之以鼻，有的时候甚至我会动手，就是动手，我意思的动手就是我去指着他，但我不
1: 哎你为什么这样做，
0: 对你这个人你怎么能这样啊，就这种情况，
1: 嗯，
0: 后来我发现这种打小报告这种事情啊，源于打小报告他自己这个人
1: 有问题，
0: 有问题，
1: 对啊，
0: 就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呢，后来我突然就想明白一个道理了，这些打小报告的人，他是不是一直在关注我呀？他要是不关注我，他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必须要被别人关注。
1: 嗯。
0: 我们要不被别人关注的话，我们不就消沉了，不就没了吗？
1: 嗯，对。
0: 你不工作也好，是吧？你生活也好，你社交账号上也好，
1: 嗯，
0: 这些东西都需要大家去进行去关注。我们。存在一个就是最近的什么向左比较火的那个语录，我们是娱乐大众的那群人，
1: 嗯，
0: 再加上我们是服务大众的一些人，我们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部分，
1: 就能接受。
0: 对，是层次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打小报告的人呢很可爱，还会就是年龄不大，年龄很大了，但是还有那些小时候的毛病。
1: 对，他还以为他在学校里面呢。
0: 对，你就慢慢就接受他们了。
1: 对，
0: 当这个东西不再给你产生负面的影响的时候，
1: 嗯，
0: 自然而然的他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其实就是我也讨厌就是打小报告的这种人，但是他只要影响不到我，
0: 嗯，
1: 就是说让我比如说我给我带来添堵的事情的话，我觉得都能接受，随便。
0: 对。
1: 就别太过分了那种，
0: 啊，添堵了就直接找他理论嘛，
1: 嗯，
0: 就很明白，而且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1: 直接开始，
0: 你不要在叫什么我原因出来我给你说个事儿，你可能别给我打小报告了，不可能的事，
1: 嗯，
0: 你越这样越打你小报告还得给你造谣了呢，这是啊，
1: 但这人真恶心，
0: 哎呀，
1: 自己过得不好还让别人过得不舒服吗？
0: 咱以后咱也做个这样人，咱体验他的心，
1: 放下个人素质是吧？享受缺德人生，
0: 咱去感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哎，我经历过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说以后我也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在家里面说我以后也要没有素质啊，怎么怎么，
0: 嗯，
1: 然后本来那一刻我是想好了，发现真的是有，假如说有伤害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自己还是做不到。
0: 嗯
1: 嗯，影响到别人的时候，不行，还是不行。
0: 我们就是一匹骏马啊。嗯，真的是哈，马善被人骑，
1: 嗯，人善被人欺。
0: 这个咱这说这个事儿啊，不要曲解了哈。
1: 嗯，对，我们俩就是
0: 嗯，
1: 开个玩笑。
0: 对，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
1: 只在这一块儿啊。
0: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句话是残卷，不要按照残卷去修炼，
1: 对，
0: 知道吗？我就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富贵险中求"。
1: 嗯，
0: 求之十之一，失之十之九。有后一句话，懂了吧？
1: 啊，说着点。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还有这个啊，说给我发拼夕夕好友砍一刀的这一类链接的，我以前也烦过，但后来我就成为了这个人。
0: 他不给我发第二条信息，我就不会给他看的。
1: 我会先发一下，然后直接拍拍他，快点快点。但一般就是比较玩的比较好的了，
0: 嗯
1: 嗯，才会这样做。嗯，
0: 首先确定一点啊，这个拼夕夕到现在我都没玩转，我不知道是什么样是叫做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1: 成功就是你砍到了，之前我听咱们单位有砍到电动车的，我砍到那个脚踏车，他们还有砍到茅台酒。是不是神奇？
0: 哦、
1: 还砍那个小度小度那个收音机的那个。
0: Hey Siri。
1: 嗯。
0: 小度小度。
1: 对，小度小度。
0: 哎，我说的是成功没成功，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帮他砍成功。
1: 你点了就帮了。
0: 点了就行了。
1: 对，点了进入那个平台了。
0: 你点完之后，他 N 多个窗口啊。
1: 让你也参与进去。
0: 就不知道是那个哪个窗口到哪一步是能行的。
1: 这就是你打开，你复制他链接，只要进了那个平台就已经成功了。
0: 后来我学了一招。
1: 怎么了？
0: 和我好朋友学了一招。
1: 我没刀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什么没刀？
1: 就让你砍一刀，你说我没刀了，用完了。
0: 但是你砍一刀，你直接发个好。
1: 你但是我发现了，就是说你说好，然后我会回我的平台看有没有你的记录。
0: 嗯，
1: 没有你的记录啊。
0: 不搭理他。
1: 哦，这
0: 就这种就是你因为就好。
1: 哦。
0: 然后下次他再发，你还发好。
1: 嗯。
0: 就是不给他砍。哎，下次再问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我以为我砍成功了，我以为你会说我没刀了。
0: 是吧？我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别人给我发，我基本上是不理的。
1: 哦，
0: 基本上是不理，就包括尤其是亲戚朋友，越亲的朋友
1: 越不理。
0: 啊，真的是这种情况，这越亲越不理。我媳妇儿给我发了一个之后，我没给她砍，她信息轰炸我。
1: 是那种，然后说不能直接买吗？我说不能，我就要砍的。不一样的心情。
0: 哇，
1: 下一个说走开，1297版。
0: 为什么？这 KTV 别人点的歌，自己唱的比别人声音还大，你想干嘛？
1: 一般来说，假如说去 KTV 的话，别人点歌我就不会唱，除非别人说特别邀请你，我们一起唱，我才会唱。你也是吧？
0: 我以前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嘛，
1: 嗯，
0: 特别喜欢
1: 专业的嘛，
0: 去 KTV 不是专业的，我现在已经不是专业的了。
1: 你学这个专业的？
0: 我学这个专业的已经把学费全给交给我的辅导员了。我前两天跟他聊天，我就说了，我说还我的钱，
1: 嗯，
0: 他说什么钱？我说
1: 学费。
0: 我学音乐的那个钱还给我，我现在我唱歌都跑调。
1: 我已经还过去了。
0: 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以前以为，我其实一直想做一期节目就是这样的。
1: 唱歌呀？
0: 不是，你不认为的这些，就是这个坏习惯。我记得好像咱做过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当别人在 KTV 点歌的时候，他不邀请你，你千万不要跟着合唱。
1: 对，
0: 这是个不礼貌的习惯。
1: 嗯，
0: 我后来才知道，
1: 我们家有个邻居，但那一次是我在上高中了，
0: 嗯，
1: 然后我弟去了，我没去。
0: 嗯，
1: 就是邻居家几家聚餐嘛。啊，有一个大叔，是我弟给我学的啊。就是那天我弟记忆特别深刻，他们就吃完饭去 KTV 唱歌，然后我弟呢就也会跟着点歌，就他一个小孩儿，
0: 嗯，
1: 他点歌呢，他发现哎，我怎么从开头到现在我都没唱呢？就是他的歌一直被别人，要不然给，要不然顶上去了，对吧？要不然直接给他删了。
0: 哦。
1: 然后后来他就坐在那旁边观察，就发现是那位大叔。一直在给他顶上去删了，顶上去删了。然后呢？
0: 自己不喜欢就删。
1: 他就自己想唱嘛，拿那个话筒不放嘛。
0: 哇，也真是。
1: 然后弟弟当时就比较小嘛，就是说，那他既然这样做的话，那我弟就是也不让他。我弟就坐在那旁边，他点什么我弟给他删什么，点什么我弟。后来被发现了，
0: 哇天哪！
1: 就被发现之后呢，然后就是我爸妈就说啊，你就是算了算了，以后我们家自己单独来唱，不和他一起来了，是最后一次和他一起，就是不让我弟删了，别人就会说什么不礼貌呀，那干嘛？因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嘛。然后我弟就不愿意，
0: 我就掉的嘞。那点上我删上，点上我删上，我再给他做了。
1: 啊，对。然后呢，后来那个大叔发现之后呢，他就开始在那个KTV 里面就是说啊，谁把我的歌删了，那种发酒疯那种，就开始耍起来了。耍起来之后呢，然后当时就没说嘛，然后我弟就说就我删了怎么了，那种意思起来了。然后我弟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回家之后，
0: 嗯，
1: 还没进大门，
0: 嗯，
1: 就刚开门，我爸说跪下。然后他就找我嘛，就是后来我放假回来的时候找我理论这件事情。你说这，他就说这件事情我委不委屈。
0: 当年弟弟多大？
1: 我上高中，他上
0: 初中，
1: 五六年级吧，或者初一，也应该不到初中
0: 啊。那有情可原。
1: 那时候想，现在他绝对不会这样了。就那个时候，你想小孩绝对会给他。
0: 要告诉你，同是十一月份生的人，我告诉你会有一个明显的做法，扭头就走。
1: 那他现在，那不是当时，当时他自己那种小孩往哪走？
0: 我知道现在，我说现在，现在扭头就走。
1: 对，哎，是不是你们这个星座都会这样？现在谁让他不开心了，扭头就走？
0: 不是，不是，不是不开心是这种情况，我们得看情况。
1: 嗯，
0: 就比如说别人如果说是
1: 过分，
0: 对你比如说啊、哎，我邀请我，不对不对啊，弟弟邀请我，然后去跟你一块儿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你和我之间起了争执，我绝对不会揍他，我会做到最后。
1: 嗯嗯嗯，
0: 我是冲着弟弟来了，不是冲着你来的。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哎，这个也就是自己玩，然后突然来了一个人跟你第一次这种情况，我和你也和弟弟也不熟，然后和你也不熟，我扭头就会走。
1: 对，我弟也是这样的。
0: 这个、
1: 而且我本来我弟又不喝酒。
0: 哦。
1: 啊，你说他在那个场合也没什么作用，你知道吗？
0: 弟弟少了很多快乐。哎呀，这事儿真是磨人的，真是。
1: 我记得就假如说我特别懂我弟，我弟说他不喝酒，但他遇到过那种，就是比如说你爱喝酒，那你会劝人喝酒吗？我弟经常会遇到这种。
0: 我以前会劝，
1: 嗯，
0: 现在呢就不会劝。我现在劝的人很少，是哪个？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培养起来的人。
1: 啊、哦，这样会劝。假如说你就是你知道这个朋友，他就是不会喝酒，就是喝酒对于他来说特别痛苦，就对我弟来说就是这样的。
0: 肯定不会去。
1: 你相当于一瓶啤酒直接睡着那种人。
0: 我就这样告诉你吧，只和我在一起喝酒的朋友，
1: 嗯、
0: 我不会去劝的。
1: 嗯，
0: 他们会自己
1: 劝自己、啊。
0: 他们会自己倒的，真是，就是你喝完之后，你有的时候你那个氛围到了之后呢，
1: 你就想整点儿。
0: 他就会这样说。
1: 对。
0: 就我再累呗吧。
1: 对哦，自己劝自己，那还是能喝，但
0: 是
1: 对于酒精过敏的人就不行。
0: 你知道，就是有的人男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投机的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1: 会多喝一点，
0: 会让自己变得更为的，就是舒展一些。
1: 是这样的，
0: 他会拉这个平行线，就是本来我只能喝一杯，但是我觉得和你在一起舒服，
1: 心情好，
0: 我就能喝一杯半。
1: 对，会这样。
0: 喝完一杯半，我再试探我自己，我到底还能不能再喝两杯？就这种情况，慢慢试探自己。
1: 但是这有个前提啊，就是你对这个酒精耐受，你不过敏。
0: 嗯啊，那是，那肯定是
1: 啊。那我弟讨厌的行为就是，我本来就不会喝酒，我也不爱喝酒，而且我喝酒就过敏，我就说了，已经就是说了，我喝一杯酒就开始上头啊，就各种不舒服，还吐那种，
0: 嗯，
1: 就不能喝。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朋友啊，直接劝酒。
0: 哦，你下次拿那个大瓶饮料去。
1: 他每次都抱着大瓶啊。
0: 我每次都你和我以前一样，真的每回都倒大瓶。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好朋友，这个真的是他们确实啊，想要在那个氛围当中给点。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扁桃体不舒服，
1: 嗯，
0: 我那天呢，我算了算，我后来我很
1: 你喝了吗？
0: 很后怕，没喝嘛，
1: 嗯，
0: 我喝的矿泉水百岁山，喝了13瓶，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我一查，有那种喝多了
1: 水中毒，
0: 哇！我当时我说我头晕，就真的撑晕了，
1: 喝懵了。
0: 撑晕了，我一动就慌啷慌啷的那种感觉啊、
1: 嗯嗯！会有这种，我喝过这种，就一直太渴了嘛，就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0: 哎，
1: 就难受，喝得想吐。
0: 我真是，这玩意有菜没酒，扭头就走；有酒没菜，客人不怪。
1: 就是你只要有酒，搞点什么都可以喝起来，
0: 对
1: 对吧？
0: 这个雨季花说这是什么平台？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调频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下午的5:30到6:30的一档脱口秀的陪您回家的节目，叫做《悦动全程》。
1: 嗯，
0: 谢谢。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网友的评论。
0: 好，
1: 到哪儿了？这太长了，下一个吧。
0: 好嘞，好嘞，好，真是我天哪！啊，你下次别写作文啊，理科不给你读，知道吗？
1: 啊，行，再读一遍吧。所有在恋爱里特别有占有欲的人。只给我一个印象、
0: 嗯、
1: 所以才会对恋爱这个事儿过度不正常的重视。
0: 嗯，
1: 就之前一个兄弟谈了女朋友，偷偷把我们身边的正常
0: 女性朋友
1: 全删了。
0: 嗯，
1: 就搞得有啥一样。 你被删过吗？

0: 我好像没被扇过。
1: 哦，幼稚。
0: 扇过这？
1: 就是我懂他的意思了。
0: 啊、哦，我知道。
1: 就是他是他女朋友把这个男生身边的只要是女性朋友、女同学全给删了微信，联系方式全删了，挺无奈的，对吧？
0: 对，因为别人有正常的生活圈子，这我告诉你，这就是毒鸡汤喝多了。
1: 为啥？
0: 有段时间嘛。
1: 嗯，
0: 有段时间咱那个九零后啊，这个还有零零初啊，九零末，有一个叫做纯爱
1: 啊，
0: 独属的一份爱，就这种
1: 纯爱的那两年，
0: 对对，出的比较多。
1: 嗯，
0: 就那种情况，就是他如果爱我，他就不会就是那个比较中二的那种表达。
1: 嗯嗯嗯，
0: 他要是爱我，他就不会和任何异性聊天
1: 啊。
0: 然后网上就有 P 图，我妈妈不好意思，我不能和你有什么母女关系了，母子关系。
1: 对，我看到这个了，
0: 讽刺的那种，
1: 还把自己的妈妈姐姐全删了。我也看到这种讽刺的那种图片了。
0: 就当时在那个氛围当中，有些人会做一些这样的事儿。
1: 嗯，还有那个女生把那个婚礼的跟拍给删了，她说：“哎，我不允许我男生删的，说女朋友不允许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有女生，所以把你也删了。”然后那个人说：“大兄弟，我是你明天的婚礼跟拍呀。”
0: 大兄弟，尾款还没接呢，
1: 有点那味儿了。
0: 这山可不行啊，真是。行吧，朋友们，今天聊了一些这个有些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讨厌的人。
1: 嗯。
0: 但是呢，就此看来，大家呢，也就是说一乐。
1: 对，是的。
0: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吧，啊，
1: 明天再见。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1: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

0: 推销的寒暄里。
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木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得。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凌晨抓老赖，看看都有哪些人欠钱不还，被现场拘传。中考志愿怎么填？专业老师来支招。
1: 第一批次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两所省示范，第二批次选择比较多，有18中、32中、3中、5中、34中、37中。
0: 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即将公演，购票通道已开通，敬请期待。
2: 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四幕剧以及首尾的连排的过程当中。10号公演之后，我们将通过这幕剧给大家呈现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曹操。
0: 外地办理的银行卡在本地能否注销？上线嘉宾现场解答。
3: 到我们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取消的这个销卡的这个业务。
0: 欠款不还，法理不容。昨天早上，我市法院开展挥动执行之止解民忧专项行动，聚焦涉民生、金融、农民工工资等重点类型案件，集中力量开展集中强制执行，让一批欠款不还的人实实在在感受到法律的威严。
4: 清晨5:20，天刚蒙蒙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已整装集结完毕，随后按照既定分组分路线奔赴各执行现场开展集中攻坚。早上6点，在市区某小区内，执行法官找到了被执行人张某。被执行人张某拖欠某银行的金融借款25万余元，银行胜诉后多次催要，被执行人迟迟未偿还，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在我们行贷的贷款2022年就已经到期了，4年了，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诉讼司法手续，然后今天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然后来保障我们的权益。
4: 早上7点，在市区恒大城小区，执行干警找到了一名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的被执行人，并进行拘传。
6: 当时身份证的手机啊，
7: 我们这是通缉没结束，钱下不来。
4: 早上7点多，执行干警来到了世纪城小区，被执行人李某因为与王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王某胜诉后多次催要，李某一直未偿还，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 是一个涉及民间借贷，就是双方认识，借过钱之后一直没有偿还，向申请人起诉，并申请了执行。今天我们也来找一下，
9: 这个金额大概是多少？
8: 也就几万块钱。
4: 李某表示愿意配合，跟随执行干警乘车去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进行面对面调解。
8: 您还欠了多少钱？5万被你，3万利息，3万利息，那你们交完8万块钱，我总共赔。这样，等会儿带您回去，我们也捅上来。
10: 换了点，
8: 你给他说，老杨还能不能借着撂进去，好吧？你要还不行，你给他还能不能换一部分钻戒，打个协议，好吧？
4: 据了解，行动坚持一次有效执行，强制措施精准到位工作思路，集中摸排上门传唤一批被执行人，通过依法运用强制措施，分层分类，释法明理，多措并举，督促被执行人主动足额履行法定义务。
11: 全市两级法院共出动200余名执行干警，统一行动，分路出击，查人找物。我们还专门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见证监督执行行动。
4: 据了解，此次行动拘传被执行人92名，对其中情节严重、拒不履行义务的32名人员，依法采取司法拘留措施，促使11名被执行人现场主动履行义务，到位金额78.85万元。24名被执行人主动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涉及金额260.31万元，有效兑现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1: 针对故意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全市法院也开展了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全市法院共移送公安机关涉嫌拒执犯罪案件146件，公安机关立案78件，判处拘役以上刑罚26人，有力促推了涉嫌拒执的当事人主动履行，切实兑现了胜诉权益。
0: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2026亳州中考志愿填报，填报时间是7月6号到9号。今年还新增3+4、3+2+2贯通培养提前批， 不少家长怕孩子高分滑档，搞不懂定向生各类升学通道。今天呢，我们请中学老师给大家讲透关键要点。
10: 录取顺序为先贯通培养专项批，再普高提前批、省示范一批、市示范与直普融通二批。普高提前批包含特长生一中珍珠班、二中红志班、十八中希望之星班。
1: 第一批次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两所省示范，第二批次选择比较多，有十八中、三十二中、三中、五中、三十四中、三十七中、民办高中，含风华、红学、红志、亳武，还有几所学校开设了直普融通试点班。
10: 全市统一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顺着志愿依次投档，能够有效避免高分落榜。四批依次录取，被前一批录取，后面志愿全部作废。老师提醒别盲目冲高，
1: 填志愿不能眼高手低，多与班主任家长商量，选择匹配自己分数的学校。大家可以去各校招生办实地咨询，高中学籍一旦确定不能更改，填报一定要慎重。
10: 省示范80%名额分配到各初中，20%统招，统招定向共用一个志愿，先录统招再录定向，统招考生不占用校内定向名额，中等分孩子也有机会冲省示范。今年贯通计划有限，3+4全市58个名额，3+2+2共33个名额，仅限应届生，分数都要达到总分的75%。卡在普高线的学生还能选直普融通班，多一条升学退路。
1: 贯通批次最先投档，一旦录取，所有普高志愿直接失效，全省试点中职都能填报，但名额单独分给亳州，只和亳州本地考生竞争。达不到3+4和3+2+2分数线，系统无法提交。直普融通班入学是普高学籍，高一学普高课程，一年后可以自主选择走普通高考或转中职走职教高考。
10: 填报记住冲、稳、保、电搭配，每一批次都要填保底学校，防止滑档无学可上。
0: 家长们注意了，孩子们想要上高中又有了新的选择。亳州市第37中学今年秋季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次招收高一新生840名，缓解了初中学子的升学压力。
4: 亳州市第37中学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中，位于老君大道与杜中路交叉口西北角，学校总投资2亿元，占地101亩，硬件设施全新，是我市重点打造的现代化优质高中。
12: 2026年秋季，我校计划招收高一新生840人，开设14至16个教学班，让更多亳州学子就近享受优质公办高中教育。
4: 目前学校筹备工作全部就绪，教学楼去年9月竣工，班班通、空调、学生桌椅等教学设施已安装调试完成，新学期可正常投用。男女宿舍楼主体已封顶，采用6至8人标准住宿，每层配有热水、淋浴设施，8月底将全面交付使用。
12: 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 AI 智慧养生食堂，全程机器人炒菜，智慧结算，根据学生不同的体质科学配餐，设置9类专属就餐窗口，学生根据个人体质自主选餐，实现个性化营养膳食，保证学生吃得健康，营养均衡。
4: 学校教学文体配套设施齐全，理化生实验室、录播室、微机室、音体美功能室以及风雨操场、标准运动场一应俱全，充分满足日常教学和学生全面发展需求。
12: 我校师资力量雄厚，汇集硕士研究生、市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教坛新星，师资结构均衡，教学经验扎实。学校秉承以师为本的理念，从严抓校风，从严抓教学，从严抓管理，全力护航学生成长成才。
0: 公交车场站是公交车充电的主要场所，安全问题也关系到自身和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月29号上午，桥仁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亳州公交集团在公交充电场站开展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起火专项消防应急演练。走，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4: 本次演练设定场景为一辆正在充电桩充电的公交车动力电池突发故障起火，现场浓烟快速扩散。发现险情后，公交驾驶员第一时间切断充电总电源，划定警戒区域，疏散周边工作人员，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报警。场站工作人员利用车载灭火器开展初期火势压制，防止火情向周边车辆充电桩蔓延。接到警情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快速勘查火情隐患， 针对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特点，使用高压水枪持续对电池舱降温冷却，精准扑灭火源。参与演练的公交司机全员全程观摩实操学习，熟练掌握断电避险、初期灭火、紧急避险疏散等关键技能。
13: 今后在工作中，我会牢记处置步骤，熟练运用应急器材，把演练成果落实到日常营运中，守护乘客与乘车安全。
14: 本次联合公交集团开展新能源车充电起火实景演练，旨在补齐场站火灾处置短板，通过实操磨合，帮助公交司机熟练掌握断电警戒、初期控火、人员疏散流程。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联动实训，普及新能源车辆防火要点，筑牢城市公共交通消防安全屏障。
1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医疗保障局重点提示在校学生和新生儿家庭及时缴纳医保。一是在校学生，请广大家长及学校高度重视，特别是针对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等易脱保的学生群体，请尽快核实并完成缴费，确保假期及新学期就医保障无缝衔接。二是新生儿家庭，新生儿出生之日起90天内办理参保缴费的，可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若超过90天参保，则需从缴费次日起方可享受待遇，请新生儿家庭尽早办理，为宝宝健康保驾护航。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于7月1号启动，报名时间2026年7月1号至2026年8月10号20-4时，报名对象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2004年1月1号至2008年12月31号出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记者获悉，我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提高。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人每月4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纳的2/3。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即将公演，购票通道已开通，敬请期待。
1: 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四幕剧以及首尾的连排的过程当中。10号公演之后，我们将通过这幕剧给大家呈现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曹操。
0: 外地办理的银行卡在本地能否注销？上线嘉宾现场解答。
2: 到我们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取消的这个销卡的这个业务。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大伙儿都在盼着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这个月10号就要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正式跟观众见面了。昨天晚上8:30，全体演职人员进行了公演前的连排，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一场沉浸式三国文化大戏即将精彩亮相。夜幕降临，华佗百草园曹操实景演出剧场里灯火通明，实景剧场内马蹄声碎，战鼓雷动，200多名演职人员全员到岗，走台灯光音效一遍遍过，舞台上演员们穿着戏服来回跑位，十几匹骏马在灯光下一趟趟奔跑。
1: 动物演员他们对特效的这种脱敏，我们的一些主角演员啊，他们身上的服装有6-7层，也是加班在进行排练，从下午的4点一直到凌晨的4点。
0: 作为重磅打造的文化实景大戏《曹操》，分4幕：烽火洛阳、星汉灿烂、孤星问世、天下归心，还原一个真实而立体的曹操。舞蹈、话剧、武术、马术，样样都有。剧场能坐2000人，配了近2000平方米的大屏幕和360度环绕音响，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立体化的极致视听体验。
1: 目前所有的灯光的对光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屏的调试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四幕剧以及首尾的连排的过程当中。十号公演之后，我们将通过这幕剧给大家呈现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曹操。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感受我们亳州的骄傲，感受这场大剧给大家带来的文化震撼。
0: 曹操的票价也很实惠，68块钱看演出，还送华佗百草园门票。售票通道7月1号已经开了，大家可以通过华佗百草园曹操实景演出小程序在线便捷订票，自主选座。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房子也要住着更舒服。乾隆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让村民的居住环境更上一层楼。在乔山区18里镇小槐村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村民方玉梅告诉我们的记者，她最近经常到好房子的建设现场来看看，期待自己家的房子赶快落成。
5: 户型是俺选的，质量非常好，这建的都是我心里想要的这样的房子。
0: 本次试点建筑呢，在户型规划、外观造型上做出了差异化的设计，凭借本土房企专业优势，对标国企建设标准，让村民直观对比，自主挑选心仪的建房样式。
5: 这个房子呢建的比较好，这全程都有干部操心，然后监督了，盖这样房子非常住着也非常安心。
0: 据了解，乔山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在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指导下推进落地，项目前期充分走访征询村民实际居住需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定制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布局、外立面样式全部交由村民共同审议投票确定，真正做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房屋建设周期控制在60天左右，施工全过程严格依照设计图纸和企业标准化流程作业。
6: 所有的原材料分批次送检，按规范要求，严格把控工期，给现场的质量管理，包括从吉田公司给建筑公司向项目达到了多重监管。
0: 小槐村试点样板房的落地，是乔城区探索乡村高品质农房建设的一次实践尝试。在建设模式、质量监管、群众参与机制上积累实操经验后，将统筹衔接辖区重点项目安置和乡村发展整体规划。
5: 后续将根据群众的需求，针对五步高速项目征迁安置和新村建设，以及有需求的群众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建设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适的房子。
0: 夏天高温炎热，西瓜是大家最爱的解暑水果。多数人只知道西瓜清甜补水、消暑降温，殊不知西瓜还有不少隐藏的养生作用，既能养护身体，还能助力运动恢复。但吃西瓜也有讲究，乱吃反而伤身。
7: 西瓜中富含的瓜氨酸是一种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天然营养成分，它可以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身体的氧化损伤，从而起到不错的一个抗衰老作用。同时呢，瓜氨酸能够帮助舒张血管，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再加上这个西瓜含水量极高，属于典型的一个高钾低钠的瓜果，特别适配夏季高温天气，能够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调节身体代谢。
0: 不只适合日常养生，西瓜呢对于运动爱好者也十分友好。咱们运动过之后啊，人体常常会出现肌肉酸胀、身体疲惫的情况，而西瓜当中的有效成分呢，能够很好的缓解运动之后的不适。
7: 对于经常健身运动的人群来说呢，西瓜可以说是天然的运动补剂，其中含有的瓜氨酸能够有效延缓运动过后的一个肌肉疲劳，提升身体的一个运动耐力和整体的运动表现。运动结束后呢，适量吃点西瓜能很好的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
0: 虽然吃西瓜的好处多，但是绝非吃的越多越好。夏季如果一次性大量的食用西瓜，就很容易给咱们的肠胃带来负担，诱发不适。
7: 因为西瓜性寒且糖分水分集中，一次性过量食用呢，不仅容易加重这个肠胃的负担，引发腹胀啊、腹泻等不适，也不利于身体的一个代谢平衡。所以夏季吃瓜一定要适量适度，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一个养生效果。
0: 今天上午，工商银行亳州分行上线正丰行丰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社保卡更换、房贷提前还款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8: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老的社保卡到期了，想要换新的，请问要不要收费？
2: 按照这个国家的惠民政策，二代社保卡换成三代社保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我们现在是不收取任何工本费的。关于这个卡号的相关的问题，就是三代社保卡的这个社保卡的功能会保持这个社会的这个保障号码是保持不变的，但这个金融的功能对应的银行账号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你原来绑定了这个工资的这个代发水电费啊、代扣等业务，换卡之后要进行相关的这个绑定变更自己的绑定的账号。
8: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自己之前在南京办理了一张工行的银行卡，请问在亳州网点可以取消吗？
2: 在我行办理的银行卡，您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我们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取消的这个销卡的这个业务。

0: 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申雪颖，今年10岁，我就读于亳州学院附属学校4年级6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周日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未来两天气温整体偏高，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周日有降雨，出门备好雨具，雨天出行注意安全哦。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2: 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好的，
1: 怎么换音乐了？改风格了？
0: 不能告诉你。
1: 走别的路线了？
0: 没走别的路线，是他现在这会儿不争气。
1: 我以为我们俩开始不走这种嘻嘻哈哈的路线了。
0: 嗯、走哪种呢？就是叫做
1: 有点
0: 电台的感觉，
1: 小资的感觉，你知道吗？有点我们俩要喝下午茶的感觉，或者是夜间要微醺的时刻了。这个音乐给的，
0: 哇哦，哇，看来这生活挺丰富啊！你别说哈、啊。好吧，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
1: 又回来了。
0: 哎，又回来那种熟悉的感觉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
1: 嗯，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每天在群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嗯，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其实挺可聊的。
0: 对，就是那个你看上去就有点不顺眼的人。
1: 对，就是你讨厌什么样的人。
0: 对，
1: 随便说。
0: 对，
1: 我们俩能随便说吗？
0: 我们俩当然能了。我就讨厌那些就是长得又漂亮，还能在悦动全程节目当中大放异彩，而且呢还在坐在副播，穿一身那个这个白色的上衣，粉色的裙子啊，裤子，不好意思，
1: 对，正是本人，真是本人。
0: 讨厌优秀的人。
1: 上班了，上班了，别人下班的时间就是我们俩上班的时间。
0: 对，他这个讨厌呢要加上双引号。
1: 嗯，
0: 有的这些呢你比较这个看不惯呀，或者说确实心里有点厌恶的也可以说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交友方面也是。
0: 我以为是 crush。
1: 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crush 这个词了。
0: 好久了、都已经过时了吗？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已经过时了？crush 只在前两年流行，对吧？现在还什么 crush
0: 上半年流行。
1: 是吗？
0: 上半年就大家一直在讲嘛，然后网络上一些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后来这真的走得太快了，他们啊。
1: 现在流行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0: 现在不知道流行什么。
1: 现在有什么热梗吗？
0: 没有。
1: 不知道。
0: 哦，是关中王来了。
1: 哦，就这一句。
0: 可能会有一点这个火度哈。
1: 所以你讨厌什么样的人？那我先说一个，
0: 嗯，
1: 就接着这个热梗，我最讨厌炫热梗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我就很难受。他可以先告诉我最近有什么热梗，然后待会我们一起说，我就开心了。
0: 嗯，就是我们的生活呢平平淡淡，在我的生活当中呢热梗不多，还比较少的那种啊。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我们三个人群中经常发一些视频，然后他每次分享的视频呢其实都引起不了我和另一个朋友的共鸣，因为他发的人我们俩压根都不认识，就仿佛虽然说我们三个是同龄的，但是仿佛我们俩比他大了10岁。他发的每一个明星或者是说刚出来的一些小网红啥的我都不认识。
0: 我就是这样的。也有，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但是呢他那个是年龄稍微都比我小个7-8岁的这种
1: 啊。对啊，但是有同龄的就是好朋友，他就是网速比较快嘛，然后喜欢就是经常上网或者是关注这一块，就是了解了很多出来的新人。
0: 他没工作吗？
1: 有啊，他工作就是这个呀。
0: 哦，摸鱼。
1: 就他工作就是和这个团那个团在一起的
0: 那
1: 种。那
0: 就有情可原了。
1: 对，
0: 就像咱一样，是吧？
1: 嗯，
0: 咱要说咱要录什么东西，哪些拍什么，他也不知道，
1: 别人也不知道。
0: 对，是
1: 吧？对，
0: 我知道一个大神什么什么谁谁谁，你这别人听着这谁呀、这是。
1: 我也是经常他们几个说哪个朗诵大家呀什么，我说谁呀那是。
0: 他要说张永杰你就说哦，
1: 知道。抖音上有朋友这个苹果草莓啊说666，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0: 感谢感谢。
1: 爱吃香菜说讨厌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的。
0: 嗯，
1: 我现在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时候，我说话声音特别大，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开心的时候，就是音量会无限的放大，但自己是不自知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被挨骂，你知道我妈说你看你说话声音大的。
0: 就是你这声音和你的形象一点都不符合。
1: 能不能小点声音？
0: 哎，这是性格所趋。一个声音大的人，基本上声音大的人基本上性格都很好。
1: 是吗？
0: 对，基本上都很好。
1: 嗯，
0: 基本上我这样说哈，有的人就特殊，就比如说村长。
1: 啊，对对对对。
0: 你
1: 不可能。
0: 哎，我说两句。
1: 对，你不可能村长说，哎，大家安静一点啊，我说两句，那压根没人听他说话。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多的朋友们就慢慢的可以发现啊，身边有特殊工作。啊，他这个声音大点，你就不见怪，
1: 特能理解。
0: 对，我你还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我的一个位同学吗？就是他的声音和他的外貌完全是两个档。
1: 没有说过，应该是和别的女的说的。
0: 哦，对，好的。啊，这事儿这确实是哈，就是和别的女的说的啊。就是他的外貌是一个非常个子不高，然后呢就是
1: 小小的女生，
0: 小小的女生，他说话声音真的很大，我吓了一跳。我们一起组团出去嘛，就是班级里面办活动。
1: 嗯，
0: 然后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要和我交流一些事情。
1: 嗯，
0: 可能是这个副班长给他安排了一些活儿。
1: 哦，
0: 他就找我嘛。嗯，然后呢就是说，他就说班长，那声音一出来，我吓一跳，我这是谁呀？啊，因为我们学音乐的，他唱歌和他发声方式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0: 你听的时候就觉得就还好，因为要一起唱嘛，
1: 就感觉他底气十足，你知道。
0: 对，声音很大。
1: 嗯。

0: 不是底气十足，就声音很大那种啊。
1: 没有，就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有的时候人的音声音和就是外貌长相不相符的时候，你就会很诧异。
0: 嗯，
1: 就有比如说一个特漂亮的女生，
0: 嗯，
1: 然后你她在没开口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人太有魅力了，你就想和她做朋友。
0: 嗯，
1: 然后她一开口说话，就是公鸭嗓的那种，有没有这遇到过这种？
0: 没挨没挨。
1: 对。
0: 哇，好耳的姑娘怎么不是个哑巴呢？
1: 还是你会骂人？
0: 让爱之香在说讨厌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的人。对，
1: 嗯，这个我们俩之前说过，除了就是比如说你专门去那种夜市上面那种除外，对吧？那种要的就是那种氛围。
0: 对，你像我们俩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必须是大声说话的。
1: 我没有。
0: 不是，我们要是出现在公共场合，一般就是工作。
1: 啊，对，是的。
0: 咱俩要是闻的声的，我真的是。
1: 爱之香菜还说，尤其是在这个小饭店吃饭的时候哈，把这个手机音量开好大，在那刷视频。
0: 对，
1: 的确啊，就是有些人就是感觉刷视频的时候那个音乐呀放特大声，尤其是在哪个时候呢，就是饭店的有的时候就是人比较多，你还就是意识不到，尤其是在车厢里面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就比较烦。
0: 我一般出门，我要是在外用手机的话，我都会带上我的蓝牙耳机。
1: 有的时候耳机忘带了，我就会把声音放得最小最小最小。
0: 哦，对，是的。
1: 嗯，
0: 一般耳机不带我就不玩手机。
1: 但是有的人他就比如说坐在那个高铁的座椅上，然后把手机举得老高了，往那一躺，然后在那看视频，声音放特大。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列车员从旁边过的时候，还说你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影响到别的客人了，别的乘客啊啥的，然后他就适当调小，一会儿
0: 又
1: 开
0: 始
1: 了。对，
0: 听不见。
1: 嗯，他一般情况下你遇到这样的人会制止他吗？
0: 我胆小，我一般不会制止。
1: 你是不是怕别人打你骂你？
0: 嗯，不是打我骂我，就是因为你说完他不听，你就会很尴尬。
1: 对，再和你就是 diss 你几句。
0: 对，
1: 哎，我就想这样，你捂着耳朵呀。
0: 你这个能炸了，你管我、啊嗯？
1: 对，
0: 就这种人，就是他没有素质啊。嗯，
1: 对，你不怕，就怕有的人他把他这个底线没有底线。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别人也不注意，然后说啊，你把声音放小一点，别人还会说一句啊，不好意思，忘了，没注意，对吧？这种能理解其实，但你别人提醒之后，你还是在那儿。
0: 在那依然迥然的
1: 还拽。
0: 对，这我们就引出来一句话嘛，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底线，就是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根线。
1: 嗯，
0: 你要是没有道德了，法律就会制裁你啊。
1: 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法律也在不断的完善嘛。
0: 嗯，
1: 就民法典里面也会相应出现很多的这一条那一条，就有的时候有些比如说人情，
0: 嗯，
1: 或者说家庭，
0: 嗯，
1: 然后友情之间这些事情是有些是法律管不住的，你知道吗？
0: 就不能介入，
1: 对，
0: 介入不方便，
1: 嗯，就很难。
0: 在一部分的完善，大家给法律一个机会，啊、不要触犯法律，
1: 不给也没办法呀。
0: 对，你不要去和他打招呼啊，你但凡和法律打招呼，就说明就有点啥事儿，知道吗？
1: 嗯，对。但是其实现在法律还是蛮健全的，
0: 嗯，
1: 就有很多。咱们不懂，就问一下豆包，就有的时候就知道好多。哇，这一条是违法的呀，这一条是不违规的，这怎么样？
0: 前两年就是现在一直啊，就是因为我们居住环境在改变嘛。
1: 嗯。
0: 居住环境改变之后呢，你看我这嘴又懒了啊，不好意思啊，扣理科无视啊。
1: 嗯，好的，我同意。
0: 然后呢，就是高空抛物那时候最火了。
1: 就有的人我见过打架，就是自家人打架。高空抛物给抛外面去的，你说那种人是不是特别恶心？你打架你在屋里面打呗，对吧？你砸东西你别砸对着窗户往外砸呀，你砸自己家里面不就行了吗？
0: 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过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啊，有些人呢就是这种，他愿意把事儿给闹大。
1: 不是闹大，就是你可以伤害你自己，就是在屋里面，你就是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假如说你就是产生这种争执斗争了，
0: 嗯，
1: 你就不要伤害到别人，对吧？你往外一抛，那底下万一站一个小孩儿，站个人似的，
0: 嗯，
1: 然后那个伤害力极大，就有很多高空抛物把人给受伤，直接失去了生命，不是很多吗？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就和我聊过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朋友在加我啊，这个不好意思在直播等会儿啊。很多这个大家呢认为的一些就是、啊、这

0: 他就约束我的事情，其实你从根本上，你要从法律来出发，我们作为交通的，就比如说什么酒驾这类似的啊，
1: 对，就和高空抛物一样。
0: 对，他说我酒驾我挨着谁了？我自己开，我罚我罚我分呗，是吧？请你记住，你酒驾上路之后，你给别人造成了伤害。
1: 对，
0: 你万一你不可能给自己碰嘛，是吧？你万一碰到别人，就是危及他人生命安全。
1: 嗯，
0: 这点一定要记住啊！当你不清醒的时候，不要做不清醒的事情，
1: 就不仅是伤害自己还要伤害别人。
0: 嗯，
1: 你再不济反正也不能伤害别人，对吧？
0: 对 对，
1: 别人是无辜的。
0: 嗯，这个说话大声占了好多呀、啊、好多朋友都说说话大声啊。
1: 我好像也跟你讲过、
0: 嗯、
1: 就是在比较安静的情况下，我比较讨厌就是说话大声的人，就没办法做朋友那种，你知道吗？
0: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那个，
1: 嗯，
0: 你就唯一的做法就是瞪他。他一看你赶快不瞪。把眼光给收回来，就是像这种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秩序当中啊，秩序就是制造出来之后让大家去遵守。
1: 嗯，是的，
0: 很好啊。
1: 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吧。
0: 嗯，
1: 就是讨厌什么样的人。
0: Winner 说，本身没啥权利还颐指气使的指使别人，这也指使别人那的啊。
1: 哦，就是权力不大，气儿挺大，
0: 事儿不少。
1: 对，事儿不少。
0: 然后呢，拿着鸡毛当令箭。
1: 对，
0: 就这一次是吧？
1: 有很多人说，就是职场上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之前看过，就是说，好像是越是这样的人，说明他之前过得就很不好，然后突然间有点小权力了，然后开始拿捏对方，让别人知道，哎，我就是有这么点小权力，怎么着？我就让你过得不好，才知道我有点权利，我过得很好。
0: 这就是人不豁达，
1: 是吧？那假如说，就本身你的这位领导，他本身就是就一直就是过得很好，
0: 嗯哼，
1: 他所以在你的工作中呢，可能会宽容性更强一点。
0: 肯定是的，
1: 对吧？就不狭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就是这个原则嘛，叫做幸福者退让原则。
1: 嗯、对。
0: 就在你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一个人，我老说这句话，突然骂你一句，然后你会很生气，给他去说，然后给他去争辩。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过得幸福的人，你会说这人为什么突然会这样？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
1: 他疯了吧？
0: 对，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来说发脾气啊？就这类似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你会先照顾到别人的想法。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你看，我看最近一个网上，尤其是对女性。说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就
1: 是
0: 说一个婆婆给一个这个
1: 儿媳妇
0: 说，
1: 嗯，
0: 她说怀了孕就要多走动，但是医生告诉她说，你现在这个状况不适合走动，一定要静卧，
1: 嗯，
0: 才能好。然后呢，她的婆婆告诉她说，我那个时候怀我儿子的时候，
1: 怎么样，
0: 我还下地干活呢，什么什么样的，一般情况下都会引来那个儿媳妇的这个反驳，
1: 嗯，
0: 就会说哈、啊，你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科学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儿媳妇并没有这样做，
1: 她怎么做的？
0: 这个儿媳妇马上抱住了婆婆说，她说你以前受的苦，我不会让你接下来再受了。
1: 对，我也看到过这，你说这句话，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吗？
1: 嗯、
0: 你就想一想，就是他是生活在一个健全、非常幸福的家庭当中。
1: 嗯，
0: 当听到一些磨难之后，他不可能说是要去反驳你，必须要怎么站得高一点。
1: 对对对，我看到那个还有一版，就是说突然间这个儿媳妇哭了，
0: 嗯，
1: 说婆婆呀，你以前过得太惨了呀，
0: 对对对，好辛苦的啊，真是。
1: 我懂你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了、
0: 啊。你看我都没婆婆，真是哎呀。
1: 电视台号码多少？
0: 5501234。你是要反映问题吗？
1: 对，
0: 问题
1: 你是要干嘛？现在是已经下班的时间了。
0: 嗯，就我们俩加班。我俩可恨不可恨啊？你下班了还不放过你？
1: 对，我们下班还要捞点钱回家。
0: 关机下班50到手，你真是刚扣了50，
1: 扣完了。小杨说：“讨厌有钱人。”的确，的确，有的时候不是讨厌，就是好像很有钱的人，他在你身边，就是你 get 不到，就生活不一样嘛，环境不一样，钱不一样。
0: 对对对对，这个你不是讨厌有钱人，你是讨厌那些没素质的人。
1: 对，有的有钱人他就特别低调，然后不会让你有不适感。
0: 对，
1: 但有一些有钱人就比较无视别人那种，蔑视别人那种。嗯，
0: 感觉自己怎么地怎么地的啊、
1: 嗯。
0: 你像我们俩看，我们俩这么有钱，我都没讨厌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小梁？
1: 哎，你说这个，我讨厌一类人，我想到了，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在生活中或者在上学的时候，在工作中，你 拿一杯咖啡，你喝个杯咖啡，
0: 嗯，
1: 然后在生活中你买个女生买个小包，买个男生买个啥，然后你身边的有一些看似是朋友的朋友就会说，哇，这得花不少钱吧，你怎么这么有钱，然后会说，或者在旁边旁敲侧击一下说，哎，我只喝水，我才不喝这些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
0: 哦、
1: 不像你这么有钱，
0: 这种人基本上进不了我的身
1: 就有些人他就出其不意，就是来了一句，就是哎，你最近赚了不少钱吧，你看行头又换了一套又一套那种，对
0: 对，阴阳怪气的
1: 啊，
0: 就这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莫名其妙那种仇视，
1: 对，
0: 就你没办法去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想法，
1: 嗯，
0: 但你也有的时候你也能 get 到他们的想法，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不幸福，和你有一些交集，但是呢伤害你给他带来的伤害不大，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出发点，
1: 就戳你，
0: 就这样，
1: 就恶心你，
0: 就是就这种情况，像你像我这种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从小到大从来没遇到过。
1: 哦，那是不是女生会遇到呀？
0: 我不是个女生，我大家都知道能看出来。
1: 对对对，所以是不是只有女生才会遇到这个比较多这个情况？
0: 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了你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上，然后呢，本身你要作为一个就是生人勿近的那种状态。
1: 我一般情况下，我说的刚刚那件事，比如说包啊什么的，是我朋友遇到的啊。他说还有还当时还小嘛，给别人去解释。
0: 哦。这种是吧？
1: 对，然后我也遇到过，其实我说对呀，我一直都这么有钱，怎么了？
0: 哎，你哎，你这种做法就是我。
1: 对，咱们俩应该是一个做法。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顺着你说。
0: 对，你哎，就是哎，对，是的。因为我非常赞同他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要用什么样的口吻去跟他说。
1: 对。
0: 然后他要说你怎么那么有钱，你说。我刚挣3亿，
1: 对啊，
0: 去不去？难受不难受？
1: 嗯、
0: 这3亿交税了啊、
1: 嗯、
0: 啊！什么类似这种情况？他要是说我很穷，我连什么都没有，我比你更穷。
1: 对 对, 对，
0: 就是你，他说穷，你比他还穷。
1: 他说难，你比他还要难。
0: 哎，对对 对, 对，
1: 他说有，他说他很拽，你比他还要拽。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有的时候就是别人恶心你，我小时候可能还会解释或者内耗，我现在要恶心回去，我要想方设法给恶心回去。然后有的时候回家还会查一下，问一下豆包，我今天受气了，然后下一次我要怎么反击？
0: 这豆包是不是快收费了呀？这是为你用的太多，你现在回本了，我告诉你，这是。
1: 我要是就是开付费的了，我绝对能回本那种人。
0: 那绝对能，真是，豆包都嫌你烦。
1: 但是其实一般情况下，这样会用豆包的人就是。表达上就是嘴比较笨的人，脑子转不过来那种人。
0: 就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像我们这种人，就是你看吧，就脑子有的时候他不灵光，他就是不灵光。
1: 你灵光？
0: 我老灵了，我老灵光了，对啊。
1: 我不灵光，我真不灵光，我只会瞪别人，你知道吗？
0: 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所表达，
1: 对对对，然后回家来吐槽、嗯、今天我遇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
0: 嗯、
1: 哎，我当时给他就是两个人 battle 起来了， battle 又输了，没出意外我又输了。
0: 对，然后呢有妖气说，我来说句话啊、
1: 嗯、
0: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啊。
1: 可恨之人、
0: 嗯、
1: 哎，是这样的吗？我记得下一句不是这样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我记得不是这样的，还
0: 样的
1: 好像还我问一下我的包包，下一句是什么？
0: 你这个第一句话是我是见过的，
1: 嗯，
0: 我是见过，而且呢，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吧？
0: 这个事情呢，就拿你就听吧，当一个故事听啊。
1: 出来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嗯、
1: 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
0: 啊。
1: 哦，
0: 就是劝人向善。有的时候确实你要多层考虑，
1: 就是他说和那个哀其不幸啊，怒其不争很像。
0: 嗯，我就这样讲吧。
1: 嗯嗯。
0: 然后呢，这拿我身边一件事情来讲，多年前家里从事过一次这个药材的生意。
1: 嗯。
0: 去一个老人家那儿去收药材，本身呢这个利润就非常薄，那一套呢、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一套也就挣5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呢，加上我人工什么的，基本上也就挣个30多块钱左右。
1: 哦，
0: 这个情况出来之后呢，去收别人的药材，然后呢，有一位长辈，然后就和他交流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老人就说哈，哎呀，这个你看吧，你们都是大老板， 像我们这种穷苦人呢、啊、就是卖力气干活，能不能再给我们贵点呀、啊、
1: 嗯，
0: 然后贵了之后那个利润又薄了之后呢，又说啊，你看吧，你们这样都收了，那我这里能不能再收了，又收了。收完之后呢，走完之后到家之后我们算了算啊，
1: 嗯，
0: 其实也没有亏，但是
1: 也不挣钱了，
0: 已经不挣钱了。如果说再吃中午一顿饭、嗯、那就是完全负
1: 啊、哦、负的，
0: 开始负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去收药的时候，有一个老爷爷告诉他说，你就不要再收他的药了。
1: 嗯，
0: 他说我就不多讲，你这个年龄那么大了，你也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
1: 哦，我明白这个点了。你这举的例子就好比如说有些网上比较火的新闻，路口卖花的奶奶。
0: 嗯，他这个就是直接背后的意思，就是你说完之后他就开始炫耀，那这个人躲啥？我两句话觉得我躲挣多少钱、
1: 嗯？
0: 两句话觉得我这样跑、
1: 嗯、
0: 那样跑，他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当时我就说我那个长辈就苦苦一笑，我说我还是不适合做哈、啊。
1: 就当时就还是年轻，
0: 对，年轻
1: 还是年轻，就不没有看透别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就是我同学，我大学同学，他本来你学生的生活费就不是很高嘛，然后他就一大早我们考试的时候进来说之后说，哎，我从一个奶奶那儿就买了一大束花，我们班女生一人一支，他说我看那个奶奶太可怜了。就这么早就开始出来卖花，往那一坐，对吧、
0: 嗯、
1: 还是冬天。
0: 嗯，
1: 他说我就全买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和他一起忙把这个花给拆开，结果、
0: 嗯、
1: 那个花只有上面那个花头，你知道吗？底下的花
0: 没花茎，
1: 没有花茎，所有的花茎全是用纸扎的，全是假的、
0: 哦、
1: 所有的花没有一朵是好的，然后他花了200块钱买回来的。
0: 哎，咱俩说这事儿啊，俺俩说这事儿不是说让大家呢，就是处处都要提防着点。
1: 就是说，大家要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要考虑全面一点。
0: 对，你多多想一想。
1: 对，
0: 这个层面一定要多考虑一点啊。
1: 嗯、不是说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别人一哄我就发现哇，他太可怜了。就是别人只要一就梨花带雨，
0: 嗯，
1: 或者说自己怎么过得怎么不好，我就相信了这样的人。
0: 嗯、
1: 但我现在我就说，他说的只是他的角度。
0: 对。
1: 是吧？
0: 话要听全，
1: 嗯，
0: 人要见真，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得这样，就得多多的去交流，去接触、
1: 嗯、
0: 这是没有错的啊。
1: 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就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就是当时关系还不错，然后呢，
0: 嗯，
1: 她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哦，
1: 那男朋友呢是一个铁铁的渣男，就是
0: 哦，他女朋友不知道，这是意思？
1: 知道。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啊，原谅呀，就是被哄好了呀，就是这样。而且他就是说，然后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嘛，然后就找到我求安慰，
0: 嗯，
1: 还受了伤，让我陪他去的医院。但是我作为旁观者来说，我说别了，我说适可而止，就说这个人不行，还得远离，对吧？你是正常的情况下得这样的吧？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可怜他。结果她男朋友来了之后呢，我还瞪他，你知道吗？专招，绝招，
0: 看着瞪，
1: 对对对对，瞪他。然后呢，直到后来呢，他又说我劝他之后呢，发现没两天两个人又好了，我就是那个小丑，
0: 你是那个罪人。
1: 就后来我就说，对，我就说，怎么回事呢？我就发现他就告诉我，他就离不开他，他就是喜欢他。所以说，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劝不动，你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你说怎么办呢？对吧？
0: 这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考虑哈，有些东西，有些就是友情的判定啊，咱不说那么白了，友情的判定。
1: 我就不当，不是在当小丑呢。
0: 对，友情的判定，这个我天，我说话好严谨。
1: 竹筒粽子说啊，年轻人会说他竹筒粽子比较白，
0: 嗯，
1: 白粽啊，
0: 嗯、
1: 说你好白啊。但结婚后呢，年龄大的时候，好多人见到他就会说，这人一看就不会干活。
0: 那你就给他这样讲，嗯，那是，我都是享福的命。
1: 对啊，我来这个市场就是来享福的。
0: 我
1: 嫁的这个家就是来享福的。
0: 哎、对，就这么说，更招恨。
1: 这么多年，我一丝活都没干过，还给我配了两个佣人。
0: 对，你们家孩子呢？是出去干活吗？天天，
1: 对对对，
0: 风吹日晒的，真的是披星戴月，回家都吃不了一口热乎饭，是吧？
1: 对，就是说你们回家还要干活吗？
0: 对，
1: 你们饭也要亲自吃吗？
0: 衣服还自己洗吗？哦，衣服还袜子得穿两次是吧？我还都买新的。对啊，就是你一定不要这个
1: 给他怼过去。
0: 对，昨天停车怎么了？
1: 拿着条子准备缴费，然后扫上去之后呢，发现这个。车牌
0: 不对，
1: 后来发现呢是别人的车费单放在他的雨刷上。
0: 这好，这

0: 没事儿，这别人就不会再给你付费了，是吧？
1: 就是别人把他那个车费单放在他车上，他以为是他的车费单。
0: 啊、嗯，你扫的也扫不上，没办法。
1: 但这人好缺德啊！
0: 专车专码，
1: 他以为这样他这个人就会帮他付钱了。
0: 哦，没有傻的哈，因为现在的这个系统呢，都会让你再次输入车牌号，或者确认车牌号啊。你要是手一抖，你相当于给他买个棒棒糖了，好吧？你们太会了，我们不会，我们多善良的人呐。
1: 这其实这句话呢，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有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处之苦、
0: 啊、之苦啊。
1: 就是说你评判一个人可怜不可怜，就是要全面一点，就是你在奉献爱心的时候不能爱心泛滥，
0: 嗯，
1: 对吧？你要就是评判一下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帮助他。假如说他不适合，就比如刚刚我讲的那个，
0: 嗯，
1: 他就是没办法，你就没办法帮助他，自己不愿意清醒，
0: 对，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对，还这个特好玩，我听过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板给我讲过一个道理，
1: 嗯，
0: 他说呢，就是这个老祖宗呢都会照顾每一个现在生活在当下的人，
1: 嗯，
0: 哎，有的时候他负责，你看你万一你有一个老祖宗，他负责财富这一块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他会找一个会用钱的人，这刚才就说到有钱人的问题嘛。维纳尔说这个，就是你看他本来他需要干这个活，他需要干着把财分下去，
1: 嗯，
0: 但是呢，你呢不吝啬自己的员工，
1: 嗯，
0: 然后呢不吝啬自己的亲朋，有些事情让你都做，而且做的都对，
1: 就做的就很好了，是吧？
0: 对，上来那老天爷就觉得哟，这人行，那这不就是我的高级员工吗？
1: 嗯，
0: 我把财都给你，啊，你把财分出去。哦，这种情况啊，懂了不，朋友们？当老板的，你看就得这样，好不好？
1: 所以说，成功人士必有一套他自己的方法、
0: 你的逻辑、
1: 谋略。
0: 哎呀，对，维纳就说，有钱人也不是都那么坏吧？
1: 对，
0: 有人
1: 就是有的人，就是还是看品性，无论是有钱人、没钱人，或者说普通人，还是说怎么样，就是都要看品性。
0: 嗯，对，他说干老板都快有钱了，但是呢，对我们员工还挺不错，儿子也没有富二代的架子，我感觉他对所有人都，都怪好嘞，不是所有人都人人贩哈。
1: 哎，对，是这样的，你无论什么二代，他有的人就是令人反感、令人不适，但有的就很低调，你就觉得这个人很好相处，
0: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好吧，同志们，稍作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讨厌什么样的人？
0: 哎，这个我先问个题外话，你这个、你这款这个水是什么味道的？
1: 葡萄。
0: 哦，我说呢，
1: 有股葡萄味。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它这个你这个味道和我那个用的那个鱼饵的味道很像。
1: 葡萄和咖啡。
0: 对，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咖啡的这个味道加上葡萄的一个味道。我那用的可能不是这个，就是和这个味道非常非常像，香型这个。
1: 啊，那是香的吗？
0: 对，然后这个是专攻钓草鱼的。
1: 哦，
0: 这味道哇，真明显啊！
1: 你下次你可以边喝这个，有鱼都往你这边来。
0: 对，怪不得叫
1: 你先买上一杯往里面倒。
0: 啊，这是那统一做法，这是。行。
1: 看到哪儿了？
0: 看群里。
1: 对对对，还要卡人品，刚我们说这个了是吧？
0: 嗯。
1: 然后爱吃香菜说，喜欢我的人我要想办法让他更加的喜欢我，没有喜欢我的人想办法让他喜欢上我，
0: 嗯，
1: 然后最最讨厌我的人，就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吗？
0: 人民币有的人对对对
1: 对对，你又不是人民币对吧？
0: 对对，
1: 我又不是人民币，没办法让别人都喜欢我。
0: 哎，那50的长得再好看，没有100的招人喜欢啊。
1: 对，
0: 你这个问题让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徐志胜以前说的那句话嘛，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
1: 啊，
0: 就很久很久以前的自己害怕别人突如其来的好
1: 啊，
0: 就是突如其来的好，这个人呢和你其实有的时候并不相识。
1: 你会害怕吗？我也会害怕。
0: 我以前会害怕，现在不会。
1: 啊啊啊！
0: 现在如果说他是通过工作的方式认识我的话，我觉得正常
1: 啊。
0: 他如果说是冒不丁的突然来的话，他就不行，
1: 你就害怕有妖。
0: 对，这个人必有妖嘛，那是肯定这种情况。他如果说是认识你，想认识你，那是无可厚非。
1: 嗯，
0: 就是当一个人在一个这个生活圈当中，有些人就是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活圈当中，对你非常好的话，请记住，同志们，你值得被这样对待。
1: 哦，是。

0: 我这咋能内见外？
1: 对吧？假如说你玩特别好的朋友，他给、
0: 这些人如果说在你生活当中出现了，但他有一天毫无征兆的离开了，
1: 也要学会接受。
0: 对，一定要学会接受。
1: 现在已经很欣然了，年纪到了，
0: 年纪真的到了，
1: 通透了。
0: 我以前对很多事情呢是执迷不悟。
1: 对啊，我之前也是，我就跟你说过，我以前就玩得特别好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就是地狱啊，还有一些经历的事情啊，就是不再联系了。其实说你对这个人也没有说感情没有了，只是说就有的时候不适合在一起玩了，你就觉得。
0: 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惊喜在后面等着你。
1: 怎么了？突然有一天。
0: 对，突然有一天你们真的在哪儿碰到，或者说真的在哪儿有相遇了，而且有交集了。你会发现
1: 他还是原来的
0: 他，对，默契还会有
1: 会这样会这样，对，有这个自信这种感觉。
0: 我觉得你看我那个时候我说过一样的，因为这个咱对音轨这个东西啊特别着迷。其实我对这个音轨特别着迷，尤其对音乐特别着迷。我就发现就是每个人就像一个谱子，或者说他就像一条音轨，就是今天我在这个谱子上我细分一下，我往前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让他冲到一个高音的位置。哎，那个低音的那个呢？哎，他没来。突然有一天我说低音过来玩会儿吧，我就往低音上，低音那个轨道我走完之后呢，那个高音的自然而然就会下来一点。
1: 啊，是的，
0: 对，它就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在你生命当中存在，你要是和他交集特别多，他就一直和你平行。和你那个，你回顾一看那些比较少的朋友呢，你就去多多的和他再见习一下联系。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他就有高了，但是那个高呢就会慢慢往下来。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谱子，他有可能这一辈子都谱不完。
1: 对，
0: 保有遗憾。
1: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顺己心境，顺其自然，对吧？
0: 哇，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哎呀，
1: 年龄大了就是不一样。来，我们看一下网友怎么说。
0: 好，我来看这位朋友说
1: 到哪儿了。
0: 八月说直接谈电话零针起手的那种。
1: 你应该还好吧？我会这一招。就比如说我和这个人一大早，就是我们俩之前昨天晚上也没说好怎么地，然后突然间八点钟给我弹了一个电话。
0: 你是背还是你是发起者还是
1: 给我弹过来一个电话？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这样的，我会先发个微信。先发个文字版的，不会直接弹电话。
0: 家人除外。家人除外。家人也要再发个微信先说一下。
1: 不会啊，家人很正常。
0: 对，家人就谈微信
1: 就是除了家人之外嘛。就直接大早上谈个电话，我就会很紧张。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就是别人谈着会让我很不适。就是如果说先发个文字版的，我会舒服一些。
0: 你这事儿你问，你要是找我借钱呢，然后
1: 我也没钱借你。
0: 不是你找我借钱。是吧？然后我没有钱，
1: 对，
0: 我也没办法借给你，弄得很难看。但是你要找我吃饭呢，可是我要不借了你，我就亏一顿饭。然后这个打电话啊，其实朋友一定要记住，人越老他越会用文字。
1: 不是吧？越老越喜欢打电话。
0: No.
1: 你看你身边的年轻的朋友，
0: 就是，
1: 他不会直接给你谈电话。
0: 你说的，咱说的是两回事儿。
1: 你说的是工作，
0: 对，你说我说的是在职场上
1: 啊，
0: 你说的是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你给那朋友发信息，你晚上来弄点吧，三小时没回信息，脑里打的电话，你弄个啥了你？你弄啥了你？
1: 对，
0: 这是这种。但是工作上的话，你就会，你要是发个语音过去，你有可能控制不好你说话的语气和语奏，就会出现一些别的歧义。然后你发个文字，等我等两天，我也能等。两天他忙呢，因为比如说他出国了，是不是？他这手机现在不用，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就是会接触到这样的朋友圈。
1: 我会这样，比如说回家之后手机就往那一扔。
0: 你这是往那一扔，对吧？
1: 就不看了。
0: 我们寝室有个老五，他呢常年在国外做这个
1: 做生意。
0: 对，就这个东西啊。然后呢，那一颗永流传的那个生意啊。然后呢，就是每次他出去之后，他就会换个手机。因为那在他那边方便嘛。
1: 那你不打微信吗？微信电话？
0: 不会啊，我会给他发信息，有什么事发回之后，只要他不回，我就知道他这又出门了。然后他回来之后开机，第一时间就会恢复所有的信息嘛。然后就会说啊，哥哥这段时间我又出去了啊，干嘛干嘛的。其实他不会太长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甚至半个月。他要是半个月的话，他会提前。

0: 在他的这个什么社交媒体
1: 发一个，
0: 发一个，爷们儿要出去挣钱了，
1: 发一个这个自己的通告，
0: 对对对对，别阻止我挣钱啊，这些罪我砍谁，就那种，就我的朋友的性格特别好，都特别好的那种啊，
1: 就是咱们说这个朋友直接谈电话，我能接受，真能接受，
0: 但是有一些就是
1: 长期不联系的不能接受啊，
0: 退。
1: 我是那种，假如说我听到一个八卦，要分享我的好朋友，直接谈电话，先发个微信，在忙吗？有没有空？分享个八卦，然后突然间这个电话直接弹过来了那种。
0: 啊啊！哇，这真神奇啊！
1: 你看下一个啊。
0: 说讨厌打小报告的。
1: 我也讨厌。那不是流行一个袜子吗？踩小人那个袜子。就是，这我觉得在工作中一定会有打小报告的人。就是哪怕你不知道也一定会有。
0: 其实我以前呢就觉得这种人呢我嗤之以鼻，有的时候甚至我会动手，就是动手，我一直都动手，就是我去指着他，但我不
1: 能，你为什么这样做，
0: 对对对，你这个人你怎么能这样啊，就这种情况。后来我发现这种打小报告这种事情啊，源于打小报告他自己这个人
1: 有问题，
0: 有问题，
1: 对啊，
0: 就是这样情况。而且呢后来我突然就想明白一个道理了，这些打小报告的人他是不是一直在关注我呀，他要是不关注我他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事情，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必须要被别人关注，我们要不被别人关注的话我们不就消沉了，不就没了吗，
1: 对，
0: 你不工作也好是吧，你生活也好，你社交账号也好，这些东西都需要大家去进行去关注。我们存在一个就是最近的什么向左比较火的那个语录，我们是娱乐大众的那群人，再加上我们是服务大众的一些人，我们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部分，
1: 就能接受。
0: 对，是层次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打小报告的人呢，很可爱，还会就是年龄不大，年龄很大了，但是还有那些小时候的毛病。
1: 对，他还以为他在学校里面呢。
0: 对，你就慢慢慢慢就接受他们了。
1: 对，
0: 当这个东西不再给你产生负面的影响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其实就是我也讨厌就是打小报告的这种人，但是他只要影响不到我，就是说让我比如说我给我带来添堵的事情了，我觉得都能接受，随便。
0: 对对对。
1: 就别太过分了那种，
0: 那添堵了就直接找他理论嘛，就很明白，而且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1: 直接开始，
0: 你不要在这叫什么，我语音出来我给你说个事儿，你可能别给我打小报告了，不可能的事儿，你越这样越大你小报告还得给你造谣了呢，这是啊，
1: 但这人真恶心，
0: 哎呀，
1: 自己过得不好还让别人过得不舒服吗，
0: 咱以后咱也做个这样人，咱体验体验他的心，
1: 放下个人素质是吧，享受缺的人生，
0: 咱去感受感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哎，我经历过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说以后我也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在家里面说我以后也要没有素质啊怎么怎么，然后本来那一刻我是想好了，发现真的是有，假如说有伤害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自己还是做不到，影响到别人的时候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0: 我们就是一匹骏马啊，真的是哈，马善被人骑，
1: 人善被人骑。
0: 这个咱这说这个事儿啊，不要曲解了哈。
1: 对对，我们俩就是开个玩笑。
0: 对，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
1: 只在这一块儿啊。
0: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句话是残卷，不要按照残卷去修炼，
1: 对对对，
0: 知道吗？我就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富贵险中求"。求之十之一，失之十之九。有后一句话，懂了吧？啊，
1: 说着点。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还有这个啊，说给我发拼夕夕好友砍一刀的这一类链接的，我以前也烦过，但后来我就成为了这个人。
0: 他不给我发第二条信息，我就不会给他看的。
1: 我会先发一下，然后直接拍拍他，快点，快点。但一般就是比较玩的比较好的了，才会
0: 这样
1: 做。
0: 首先确定一点啊，这个拼夕夕到现在我都没玩转，我不知道是什么样是叫做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1: 成功就是你砍到了，之前我听咱们单位有砍到电动车的，我砍到那个脚踏车，他们还有砍到茅台酒，是不是神奇？还砍那个小度小度那个收音机的那个。
0: Hey Siri。小度小度。
1: 对，小度小度。
0: 哎呀。我说的是成功没成功，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帮他看成功。
1: 你点了就帮了。
0: 点了就行了。
1: 对，点了进入那个平台了。
0: 你点完之后，他摊 N 多个窗口啊，
1: 让你也参与进去。
0: 就不知道是那个哪个窗口到哪一步是能行的。
1: 就是你打开，你复制它链接，只要进了那个平台就已经成功了。
0: 后来我学了一招。
1: 怎么了？
0: 和我好朋友学了一招。
1: 我没刀了。
0: 不是，什么没刀。
1: 你砍一刀，你说我没刀了，用完了。
0: 但是你砍一刀，你直接发个好。
1: 但是我发现了，就是说你说好，然后我会回我的平台看有没有你的记录。
0: 嗯，
1: 没有你的记录啊。
0: 不搭理。
1: 哦，
0: 就这种就是你因为就好。
1: 哦。
0: 然后下次他再发，你还好还发好。
1: 嗯。
0: 就是不给他砍。哎，下次再问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我以为我砍成功了。我以为你会说我没刀了，
0: 是吧？我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别人给我发，我基本上是不理的。
1: 哦，
0: 基本上是不理，就包括尤其是亲戚朋友，越亲的朋友
1: 越不理。
0: 啊，真的是这种情况，这越亲越不理。我媳妇儿给我发了一个之后，我没给她砍了，信息轰炸我。
1: 我也是那种，然后说不能直接买吗？我说不能，我就要砍的。
0: 啊。
1: 不一样的心情
0: 哇！
1: 下一个说走开，1297版。
0: 为什么？这 KTV 别人点的歌，自己唱的比别人声音还大，你想干嘛？
1: 一般来说，假如说去 KTV 的话，别人点歌我就不会唱，除非别人说特别邀请你，我们一起唱，我才会唱。你也是吧？
0: 我以前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嘛，
1: 嗯，
0: 特别喜欢
1: 专业的嘛，
0: 去 KTV 不是专业的，我现在已经不是专业的。
1: 你学这个专业的？
0: 我学这个专业的，已经把学费全给交给我的辅导员了。我前两天跟他聊天，我就说了，我说还我的钱，
1: 嗯，
0: 他说什么钱？我说
1: 学费。
0: 我学音乐的那个钱还给我，我现在我唱歌都跑调。
1: 我已经还过去了。
0: 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以前以为，我其实一直想做一期节目就是这样的。
1: 唱歌呀，
0: 不是你不认为的这些，就是这个坏习惯。我记得好像咱做过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当别人在 KTV 点歌的时候，他不邀请你，你千万不要跟着合唱，
1: 对，
0: 这是个不礼貌的习惯。
1: 嗯，
0: 我后来才知道，
1: 我们家有个邻居，但那一次是我在上高中了，
0: 嗯，
1: 然后我弟去了，我没去，
0: 嗯，
1: 就是邻居家几家聚餐嘛。啊，有一个大叔，是我弟给我学的啊。就是那天我弟记忆特别深刻，他们就吃完饭去 KTV 唱歌，然后我弟呢就也会跟着点歌，就他一个小孩儿，
0: 嗯，
1: 他点歌呢，他发现哎，我怎么从开头到现在我都没唱呢？就是他的歌一直被别人，要不然给，要不然顶上去了，对吧？要不然直接给他删了。
0: 哦。
1: 然后后来就坐在那旁边观察，就发现是那位大叔，一直在给他顶上去删了，顶上去删了。然后呢？
0: 他自己不喜欢就删，
1: 他就自己想唱嘛，拿那个话筒不放嘛。
0: 哇，也真是。
1: 然后弟弟当时就比较小嘛，就是说，那他既然这样做的话，那我弟就是也不让他。我弟就坐在那旁边，他点什么我弟给他删什么，点什么我弟。后来被发现了，
0: 哇天哪！
1: 就被发现之后呢，然后就是我爸妈就说啊，你就算了算了，以后我们家自己单独来唱，不和他一起来了，这是最后一次和他一起。就是不让我弟删了，别人就会说什么不礼貌呀，那干嘛？因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嘛。然后我弟就不愿意，
0: 我就得嘞，那第二我删一首，第二我删一首，我这给他做了。
1: 啊，对。然后呢，后来那个大叔发现之后呢，他就开始在那个 KTV 里面就是说啊，谁把我的歌删了？那种发酒疯那种，就开始耍起来了。耍起来之后呢，然后当时就没说嘛，然后我弟就说就我删了，怎么了？那种。意思起来了，然后我第一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回家之后，
0: 嗯，
1: 还没进大门，
0: 嗯，
1: 就刚开门，我爸说跪下，
0: 哇，
1: 然后他就找我嘛，就是后来我放假回来的时候找我理论这件事情，你说这他就说这件事情我委不委屈？
0: 当年弟弟多大？
1: 我上高中，他上
0: 初中，
1: 五六年级吧，或者初一，也应该不到初中
0: 啊。有情可原，
1: 那时候我想，现在他绝对不会这样了。就那个时候，你想，小孩绝对会给他。
0: 我告诉你，同是11月份生的人，我告诉你会有一个明显的做法，扭头就走。
1: 那他现在，那不是当时，当时他自己那种小孩往哪走？
0: 我知道现在，我说现在扭头就走。
1: 对，哎，是不是你们这个星座都会这样？现在谁让他不开心了，扭头就走？
0: 不是不开心是这种情况，我们得看情况。
1: 嗯，
0: 就比如说别人如果说是。
1: 过分，
0: 对，你比如说啊、哎，我邀请我、哦、不对不对啊，D 弟弟邀请我，然后去给你一块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你和我之间起了争执，我绝对不会揍他，我会做到最后。
1: 嗯嗯嗯，
0: 我是冲着弟弟来了，不是冲着你来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哎，这个也就是自己玩，然后突然来了一个人和你第一次这种情况，我和你也和弟弟也不熟，然后和你也不熟，我扭头就会走。
1: 对，我弟也是这样的，
0: 这个、
1: 而且我本来我弟又不喝酒。
0: 哦，
1: 啊，你说他在那个场合也没什么作用，你知道吗？
0: 弟弟少了很多快乐。哎呀，这事儿真是磨人的，真是。
1: 我记得就假如说我特别懂我弟，我弟说他不喝酒，但他遇到过那种就是、比如说你爱喝酒，那你会劝人喝酒吗？我弟经常会遇到这种。
0: 我以前会劝，
1: 嗯，
0: 现在呢就不会劝。我现在劝的人很少，是哪个？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培养起来的人。
1: 啊、哦，这样会劝。假如说你就是你知道这个朋友，他就是不会喝酒，就是喝酒对于他来说特别痛苦，就对我弟来说就是这样的。
0: 肯定不会劝。
1: 你相当于一瓶啤酒直接睡着那种人。
0: 我就这样告诉你吧，只和我在一起喝酒的朋友，我不会去劝的。
1: 嗯。
0: 他们会自己
1: 劝自己、啊。
0: 他们会自己倒的，真是。就是你喝完之后，你有的时候你那个氛围到了之后呢，
1: 你就想整点儿。
0: 他就会这样说。
1: 对，
0: 就我再累呗吧。
1: 对哦，自己劝自己，那还是能喝，但
0: 是
1: 对于酒精过敏的人就不行。
0: 你知道，就是有的人男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投机的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1: 会多喝一点，
0: 会让自己变得更为的就是舒展一些。
1: 是这样的，
0: 他会拉这个平行线，就是本来我只能喝一杯，但是我觉得和你在一起舒服，
1: 心情好，
0: 我就能喝一杯半。
1: 对，会这样。
0: 喝完一杯半，我再试探我自己，我到底还能不能再喝两杯？就这种情况，慢慢试探自己。
1: 但是这有个前提啊，就是你对这个酒精耐受，你不过敏。
0: 那肯定是啊。
1: 那我弟讨厌的行为就是，我本来就不会喝酒，我也不爱喝酒，而且我喝酒就过敏，我就说了，已经就是说了，我喝一杯酒就开始上头啊，就各种不舒服，还吐那种，就不能喝。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朋友啊，直接劝酒。
0: 哦。你下次拿那个大瓶饮料去，
1: 他每次都抱着大瓶啊。
0: 我每次都我你和我以前一样，真的每回都倒大瓶。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好朋友，这个真的是他们确实啊，想要在那个氛围当中给点。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扁桃体不舒服，
1: 嗯，
0: 我那天呢，我算了算，我后来我很
1: 你喝了吗？
0: 很后怕，没喝嘛。
1: 嗯，
0: 我喝的矿泉水，百岁山，喝了13瓶。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我一查，有那种喝多了
1: 水中毒。
0: 哇！我当时我说我头晕，就真的撑晕了，
1: 喝懵了，
0: 撑晕了。我一动就哗啷哗啷的那种感觉啊。
1: 会有这种，我喝过这种，就一直太渴了嘛，就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0: 哎，
1: 就难受，喝得想吐。
0: 好像是，这玩意有菜没酒，扭头就走；有酒没菜，客人不怪。
1: 就是你只要有酒，搞点什么都可以喝起来，
0: 对
1: 对吧？
0: 这个雨季花说这是什么平台？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调频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的一档脱口秀的陪您回家的节目，叫做《悦动全程》。
1: 嗯，
0: 谢谢。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网友的评论，
0: 好，
1: 到哪儿了？这太长了，下一个吧。
0: 好嘞，好嘞，好，真是我天！你下次别写作文啊，理科不给你读，知道吗？
1: 行，再读一遍吧。所有在恋爱里特别有占有欲的人，只给我一个印象，所以才会对恋爱这个事儿过度不正常的重视。
0: 嗯，
1: 就之前一个兄弟谈了女朋友，偷偷把我们身边的正常
0: 女性朋友
1: 全删了。
0: 嗯，
1: 就搞得有啥一样。你被删过吗？
0: 我好像没被删过。
1: 哦，幼稚。
0: 删过这？
1: 就是我懂他的意思了。
0: 啊、哦，我知道。
1: 就是他是他女朋友把这个男生身边的只要是女性朋友、
0: 朋友
1: 女同学全给删了，微信联系方式全删了，挺无奈的，对吧？
0: 对，因为别人有正常的生活圈子，这我告诉你，这就是毒鸡汤喝多了。
1: 为啥？
0: 有段时间嘛，
1: 嗯，
0: 有段时间咱那个90后啊，这个还有00初啊，90末有一个叫做纯爱，
1: 啊，
0: 独属的一份爱，就这种
1: 纯爱的那两年，
0: 对对，出的比较多，就那种情况，就是他如果爱我，他就不会 就是那个比较中二的那种表达。
1: 嗯嗯嗯。
0: 他要是爱我，他就不会和任何异性聊天。然后网上就有人P图，我妈妈不好意思，我不能和你有什么母女关系了，母子关系。
1: 对，我看到这个了，
0: 讽刺的那种，
1: 还把自己的妈妈姐姐全删了。我也看到这种讽刺的那种图片了。
0: 就当时在那个氛围当中，有些人会做一些这样的事儿。
1: 嗯，还有那个女生把那个婚礼的跟拍给删了。他说哎，我不允许，我男生删的，说女朋友不允许，我是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有女生，所以把你也删了。然后那个人说，大兄弟，我是你明天的婚礼跟拍呀。
0: 大兄弟，尾款还没接呢。
1: 有点那味儿了，
0: 这删可不行啊。真是，行吧，朋友们，今天聊了一些这个有些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讨厌的人。
1: 嗯，
0: 但是呢，就此看来大家呢也就是说一乐。
1: 对，是的。
0: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吧，啊，
1: 明天再见，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
2: Yeah. Are you ready for dance?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匿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

学时因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家，耳机里循环这首歌，那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精准戳中了心底的空落。我会翻出旧合照，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把思念熬成日常的习惯。后来才懂，这份病不是负累，是跨越距离的羁绊。原来有些牵挂会在岁月里酿成温柔的念想，成为平凡日子里的慰藉。

和他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才是给彼此的体面，也让自己挣脱了幸福的迷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爱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他卑微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

语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少年心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清初真挚的爱，多像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曾和他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要一个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多次徘徊迷茫到天亮，看不清我的前方，看着天没有答案多沧桑。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常般配，可你不是这么想，你说分了吧，干脆没了呼吸就叹气就撤了氧，爱得如此疯狂，喊破了喉咙要怎么歇斯底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疯狂陪我淋雨，是懂我人生卡牌的社区，是最想见到过去的你，也相信幸福曲线的风。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